0: 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好消息，2026年8月21日到9月7日，江苏福彩开展喜相逢喜上天喜即开票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凡江苏地区购买喜相逢10元、20元、30元、5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500元奖级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单票刮中600元奖级可获赠600元整本即开票。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官网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哦。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3: 28日，苏南南部中雨；29日，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雨；30日，淮河以南地区中雨；31日，沿江苏南地区大雨；南京、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的部分地区暴雨。
4: 经过近20台机器人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卓队使用天宫机器人跳出3.4米的成绩，斩获冠军。
5: 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
6: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
7: 好集体资源，尊重群众意愿，兼顾民生改善与业态活力。老街的复兴不仅留住乡愁，也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城郊老街更新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思路，让乡村焕发出新的生机。
8: 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昨天我们报道，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引发社会关注。昨晚，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通报说，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经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行为。事件发生后，人社部门及时提供1:1就业推荐服务。截至8月25号，107人中已经有22人实现就业，14人参加其他企业面试。对其余人员，人社部门将继续提供就业服务。今日短视频账号好家伙推出的43分钟长篇实景短片《1937南京》引发全网热议，目前播放量已经超5000万，网友评论超20万条，历史太沉重，不忍细看，泪崩了。看了南京保卫战示意图才知道，原来南京人真的逃不出去。这些评论就是他们对这段历史的铭记。团队导演张帅鹏表示，1937南京他们筹备了近1年的时间。他说，最近看到网上有言论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已经过去多年，理应放下，不必反复提起。但是这段历史仅仅过去89年，不该被遗忘。记者从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1至7月，江苏口岸出口汽车总量突破110万辆，同比增长超15%，国产汽车产业出海态势持续向好。据江苏省体育局介绍，2026苏超淘汰赛计划将于10月份举行，一共是有13场比赛，除总决赛外，均实行主客场双回合制。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计划在10月3号和4号各赛2场，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计划在10月11号一天举行4场，半决赛计划在10月17号和24号完成2回合4场比赛，总决赛计划于10月底或11月初在南京奥体中心举行。

8月24号起，滴滴六座快车在苏州正式上线。六座快车统一采用七座车型，最多可坐六位乘客，二排座椅还可以调节靠背角度，宽敞又舒适。此外，多人出行时的行李，比如全家出游的婴儿车、露营的帐篷桌椅、接机时的大件行李箱，六座快车的大空间后备箱都能装下，人和行李一车带走。此前，滴滴已在杭州、三亚、珠海、桂林等14个城市推出六座快车服务。数据显示，在六座快车已经上线的城市中，暑期用车需求环比上涨了 66%。

0: 就这些运营商进行一个排查整改了。
1: 对，好，团子小区薛叔王老师你好，我在南通市如东县听一追到底节目，看看抖音网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镜中生意说没有产生费用，那不代表他不做违法的事儿。也许，看看啊，这个朋友爱我的人，我爱他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卖号码的，他家有十几条宽带，都是别人的，我们再看看重出江湖说放心吧，马上会找客户谈赔偿的。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只是赔偿的问题啊，这是消费者的个人的信息安全。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别来无恙说私下给别人用了，随便写一个地址，风行者说这个我熟，被安装小哥私用了。和你朋友说呢，和我的一样啊，让别人用几年是他们内部人开通的。这个朋友这个抖音朋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更详细的一些信息啊。保持 Q 弹说，我也有送的联通宽带显示有别人的地址，打电话取消了，后来再没有出现。如果这样看，可能还不是个案啊，
0: 真是
1: 细思极恐，是吧？
2: 对的，对的。
1: 好，现在什么问题？
2: 就是说，他导致停运嘛，然后我四号晚上还打过那个1230，又问了这个停运的原因是什么？
1: 是哪天停运了？
2: 三号也停了，四号也停了，五号也停了，然后我买的
1: 三号、四号、五号火车都停运了，是吧？
2: 对，然后我一直往后面买票嘛，买的六号，六号也停运了，然后我回来就是回来苏州的票是八号的，接小孩的。
1: 就是你是买的8月3号从苏州到达州，然后六号的票是从达州回苏州，是吧？
2: 是八号，是8月8号回达州。
1: 8月8号
2: 回苏州，
1: 从达州回苏州，对不对？
2: 对，对的。
1: 然后呢？
2: 然后就是导致我本来三号都可以回家了，然后他火车停运了嘛，停运了我就改后面四号的，四号就是我填那个候补的嘛，候补补不到的话我就买
1: 了。你不是说四号也停运了吗？
2: 对，都停运了，然后我六号我买了，然后我四号还给那个1230打电话问了这个原因的，晚上9点多我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就是导致我们就说停运走不了，但是你这个你不说补偿嘛，但是你至少要直接他都发个短信来说你们停运了，什么补偿也没有，人家说像我们走不了的话，他直接按时间收我们的那个手续费，48小时是100%，
1: 会多出其他车辆的违章记录。在当天节目现场，我们现场连线了徐州市睢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值班室工作人员，耿先生表示向领导汇报进一步核实。那么就在当天节目结束不久，我们栏目组接到了睢宁交管的电话，说问题已经查清楚了。马上我们现场连线徐州市睢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单队长。单队长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首先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吧？
3: 哎，是的，就是我们接到这个申诉之后，迅速对这个案件也进行一个核实。确实是我们工作人员这个操作失误导致这个赵先生的这个驾驶证号被错误录入。
1: 大家其实也很就是关心啊，就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3: 这样我先把这个我们核实的这个情况先给大家说一下。好，
1: 王主任。
3: 就是在8月10号上午10时左右，我们大队双工中队的民警在这个高速出口处执勤的时候，对赵先生驾驶的这个安徽籍小型新能源汽车进行例行检查，我们把这个当时的执法记录仪也全部给调取过来了，从头看到后面，就是，赵先生下车之后，主动将他的驾驶证号、车号报给我们民警，陈述就是请民警核查一下子，因为他刚在高速上面被处罚过，然后我们这个执勤民警呢，就将他的驾驶证号信息和车辆号牌录入警务通，核查过之后，对赵先生进行放行了。那么放行之后呢，大约在干警继续执勤，大约在30分钟后，这个执勤民警对一辆河南籍的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违法处罚。处罚的时候，这个民警操作错误了，就是他刚才在警务通里面录入的驾驶证号，赵先生的驾驶证号和他的车辆号，他只更改了车辆号码，对这个赵先生的驾驶证号，他忘记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输入了，所以说导致赵先生的驾驶号被错误录入到这个河南的这个车号上。发现之后呢，我们也立即启动这个纠责程序，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也确实也出现过，就是将驾驶号录入错误，或者是车号录入过程中号码也录错了，然后我们这个纠测流程也很顺畅，报到上级进行对这个6274号处罚决定书进行撤销，这已经撤销完毕了。我们跟这个赵先生，
1: 目前已经撤销完毕了，对吧？
3: 哎，跟赵先生也沟通了。

0: 对他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民警操作给他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1: 好，单队长，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从第一次连线到今天第二次跟你们对接啊，我觉得你们其实遂宁交警大队从值班室的耿先生到您单大队长啊，我觉得都没有回避问题。我觉得出现问题不可怕，我觉得关键是能够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不对？
0: 确实是的，这就是我们的错误嘛。我们对当时民警已经做出了批评，要求他对这个案子做复盘。
1: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今后在登记这个违章记录的时候啊，我觉得信息一定要精准，好不好？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再来回访一下我们的司机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这个违章的确不是你的，事情已经处理了吧？
2: 对对对，是的，是的。今天早上已经消掉了，消除了。
1: 但是我们在关注你这样一个违章处理记录的同时啊，很多的听众、观众、网友还关心你的开车的安全意识问题，因为你的分剩的不多了。
2: 我本来是剩了5分的，
1: 对吧？
2: 就是在徐州一下给我干掉4分。嗯，
1: 但这个4分里面也有你自己很多问题啊，对不对？
2: 对对对，是的，这个
1: 对吧？
2: 所以今天我认了。
1: 所以说该你的你认。我觉得这个不是认不认，就是咱们这个司机师傅啊，在路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安全出行，
2: 是的，
1: 平平安安，
2: 是的，
1: 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吧啊、好，那这个事情我们跟你回访就到这儿。好，我们也谢谢单大队长。好，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现场关注到这儿。各位，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刷新一下数据。钱立先说，我的套餐也是没有经过本人同意签字给我办的98元一个套餐，没有经过就怎么能够办套餐呢？我觉得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南风说这种情况太正常不过了，隔壁移动公司在我们周边邻居至少装了10几条宽带，他们都是为了钱给那些老人偷偷开的宽带。南风真的是这样吗？我打一个问号啊。如果说你这个情况是属实的话，把这个具体的这个信息提供给我们，我们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和核实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于是吴征说，每天追这个节目，再大的事情也要放一放，谢谢你对我们节目这么关心这么关注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很多留言我们今天就梳理到这儿。我是王景，我们代表正风热线一追到底全体编播人员，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谢谢大家的陪伴。还有很多朋友留言，黄昏岁月说呢，结果是联通自己知道，客户不知道的。荣耀说呢，客户不用的宽带特别多，办理下来就是要有地址承载的。缘分天空说，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号码开通业务呢？为什么？闭眼听雨声说，欺诈属实，退还每月99元套餐是不是欺诈？我觉得我们也要打一个问号啊。卖家电的16哥说呢，套餐都成套路了。真诚待人说，联通乱得很，费用经常增加，几个运营商一样乱收费。今天我们不能说一个运营商打击一片，我觉得我们在任何评述的时候啊，还是要实事求是，要有客观的事实。那么联通公司今天的这个问题其实已经

0: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
1: 工商银行苏州分行创新推出苏数贷公营专项金融产品，面向全省从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中小微企业等，提供专属普惠信用融资支持。这也标志着我省数字信用向融资活水的转化通道进一步拓宽。好，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0: 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就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
1: 馈赠送人的也好，都是野生进口的，实在又高档，预算也不会超支，尤其是这个季节海参润燥补虚稳体质。吴女士说，再忙都不点外卖，在家烫一把蔬菜煮个面，把以前
2: 缓解，特别是在购房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装修是这个居住水平得到提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渠道。
3: 那么这个家庭每年最高可以提取4320元用于缴纳物业费，那么装修改造的话是提取每平方。
4: 这样的想法的缴存人多了以后，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我们住房公积金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住房是一种必需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的消费，而且是全生命周期的。你哪怕买完了房也要持续的交物业费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想重新的进行装修，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那这次我们住房公积金就把这些养房修房的用途也纳入到了支持的范围，我觉得能够有更多的用途能够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针对我们不同类型的家庭的群体、缴存人的群体，如果你租房可以做租金的提取，如果你要买房，不仅可以用它来付首付，还可以用申请到利息相对比较低的、利率相对比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现在还可以用它提取来做装修。那么在居住的过程中，有房的群体可以用公积金来支付物业服务费。在这次条例的修订里面，第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支持多样
0: 服务区。我是美文，戴怀贤。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专柜3700多的赫莲娜黑绷带，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999，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全新的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正装50毫升，再送4个5毫升的旅行装，几乎相当于一瓶半的量了，才999，保障正品，没什么好说的，赶紧下单吧，是礼盒，礼盒，礼盒，而且是升级款，重要的事情说3遍。但是日常快4000块钱买一瓶根本舍不得，现在999可以大胆的入手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送爱人、送老妈、送女客户，看到赫莲娜黑绷带谁不两眼放光啊，尤其这不是旧版，是新版啊，高浓度的50%的玻色因能够给细胞更多的能量，同时促进细胞外机制，有助于提升肌肤的饱满度，生成更多的整连蛋白和粘多糖，拉紧各大皮层连接，皮肤会更加的蓬弹充盈，真的只有赫莲娜黑绷带能做到。话不多说，赶紧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正装50毫升，再送4个5毫升的旅行装，只要999，新版礼盒数量不多，抓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6: 曾经他们弯腰牵住我们蹒跚的小手，如今我们放慢脚步等候迟缓的他们，多坐下来听听陈年往事，多耐下心包容细碎唠叨，多伸出手分担日常操劳，陪伴是最长情的孝心。 我是徐玉。

0: 程序呢，那你也要及时的在12个月之内完成。那这个 HPV 的免疫规划 HPV 疫苗是可以跟其他的免疫规划疫苗同时接种的。
1: 嗯嗯嗯。那如果说我们错过了这个13岁的这个免费接种的时间啊，后续会不会可以补种呢？
0: 可以，在18岁之前都可以补种，就是缺的相应剂次，就补全两剂次。
1: 嗯嗯嗯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梁主任，我们在接种这个 HPV 疫苗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0: 首先呢，就是如果在 HPV 疫苗中呢，它有一些也有禁忌症嘛，就是如果你接种过这个前面接种过疫苗，有过严重不良反应，像什么急性喉头水肿啊，然后过敏晕厥啊等等这些，那我们可能是要作为禁忌的或者说你在接种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些高热，然后或者慢性病的急性发作，和一些就没有控制好的一些疾病那我们是缓重的。对于家长有就说有疑问说月经例假期或月经期可不可以接种？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在这个例假期没有特别的不适，就是是可以接种的。如果有特别的不适的话，那我们也是缓重。
1: 嗯嗯，好，非常感谢梁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我们在这儿还需要提醒各位的就是哈，这个 HPV 疫苗呢，它是一个预防性的疫苗，它不能够清除已经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够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呢，咱们在接种了之后仍旧是需要定期筛查的。此外呢，最近一些社交平台也出现了金秋入学将会查验学生 HPV 疫苗接种情况，未接种不能入学的这种帖子。那对此呢，国家疾控局表示说 HPV 疫苗的接种情况已经纳入部分地区入学查验范围，但是是不是完成接种，它不会影响到孩子的正常入学。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工作并不是一个新生的制度，而是为了核实接种情况提醒补种。那 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这是正常调整，但是完成接种并不是入学的前置条件，所以网上的帖子是误传。那家长可以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因故没有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以在18周岁之前到辖区的接种点申请补种。我们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政策下来了，这个家长的心里边还不是很明白。文件一发，学校一通知，这个网上各种信息都出来了，那家长们各种疑惑也都跟着来了，这其实挺值得我们去琢磨的。政策走的是红头文件，慢条斯理，可是谣言往往走的是短视频，走的是家族群，快到飞起。再加上这个 HPV 疫苗跟小时候打的卡介苗之类的疫苗还不太一样，它牵扯到的话题比较敏感，很多家庭呢平时根本不会坐下来正儿八经聊，所以呢家长面对手机当中铺天盖地的说法，有些疑问也很正常。所以我们说公共卫生政策落地，一定咱们要做好科普和宣传。比方说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可以专门留点时间来答疑，那社区的预留页面直接的把权威的解答帖给贴出来。那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是每一条都能够帮着家长把悬着的心放下来。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好，广告时间呢，首先向各位推荐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游五龙的旅游项目哈。五龙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被称为是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景。那6天5晚的时间，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都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起了2晚的五钻酒店啊！我们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啊，这个旅行计划只要2980，各位可以赶紧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好，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广播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那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电话

4001007897，只要8.8块，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的华夏鲜宝一瓶。电话4001007897。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那很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都给您报了，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8块，抓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上午10

0: 我想吃海参的家庭啊，都是看重海参的高级营养的吧，不只是因为好吃的鲜美因素。
1: 那是一定的，好吃的太多了，海参呢排不上前几名。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
5: 泡杨梅的人说这个杨梅我们是不吃的，
4: 嗯，
5: 啊，这个用滴滴消毒的人说这样的餐厅我是不来的，
4: 对，
5: 对吧，嗯，哎，还有这个破甲醛的，我想他也不会吃，
4: 不可能吃自己大白菜，
5: 对吧，对？所以我觉得什么？我觉得就是你要问我有什么感受，我最突出感受是什么？就是这样的行为，它实际上是对整个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的一种践踏，一种破坏，
4: 嗯，
5: 啊，它构成了市场当中人和人之间的信用的崩塌，
4: 嗯，
5: 信任的崩塌和契约的崩塌，
4: 对，
5: 哎，
4: 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认知上的一种底线的挑战。
5: 对对。
4: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先来说关于餐饮店用滴滴畏消毒这样的一条新闻啊，嗯。其实我觉得当时我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最可怕的就是它不是个别临时工的这种无心的操作，而是消杀公司有组织在进行一个操作，而且它是在夜间隐蔽的作业，嗯，而普通的消费者是完全不知情的。就像您说，这个风险它是悄无声息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
5: 对。
4: 另外其实有网友也有疑惑啊，因为我们发现了其实讲到的这样的一些用滴滴畏去消杀的一些餐饮企业有很多还都
5: 为他一定是专业的。
4: 对，就是这个问题。
5: 那如果说只有签合同交钱来消杀，嗯，这三个动作，那么所谓的标准化管理就有可能只是纸面上的标准化，
4: 嗯，
5: 而不是客观的标准化。
4: 是的。
5: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这个选择了一个不合规的这个合作方，最终把风险都落到了消费者的头上，那么企业就不能只在这个事后告诉消费者这是他们的行为，
4: 嗯，
5: 这是第三方的行为，与我无关。
4: 是，
5: 对吧？
4: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餐饮企业，尤其是一些连锁品牌，他们就是门店比较分散，
5: 嗯，
4: 可能点位也很多，大多数呢一般都会选择夜间闭店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来进行这个消杀工作。
5: 对，
4: 其实就等同于它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黑箱。
5: 对，
4: 我把钱花出去了，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里面是怎么操作的。
5: 对，
4: 企业可能就是两眼一抹黑，隐患就这么留下来了。那其实除了我们刚说到的夜间作业的监管难，包括这些消杀公司给的台账流于形式之外啊，那您认为还有哪些行业或者结构性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所导致这个问题呢？
5: 就是我们讲，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连锁品牌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什么认知？
4: 嗯，
5: 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4: 嗯，
5: 绝不仅仅是味道、装修或者是流量，啊，我们讲行业要从什么，就是把食品安全当作成本，转向把食品安全当作我的核心竞争力。
4: 对，
5: 这是一个。第二个什么呀？第二个就是说，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目前采取的。

0: 对吧？
1: 是
0: 每一家门店每一次消杀，监管部门是可以彻查的，
1: 嗯，
0: 但是是不可能全天驻店的。所以我们讲，政府监管解决的是底线问题，
1: 嗯，
0: 而企业自主管理解决的是日常风险的问题。
1: 嗯，那其实像您说的话，像市场监管部门，包括行业的主管部门，是不是也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常态化的监管呢？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政府啊，
1: 嗯，
0: 政府的市场监管部门和政府的食品安全部门，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它的这个风险控制部门，
1: 嗯，
0: 我觉得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要做守夜人。
2: 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3: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2: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3: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2: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3: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2: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3: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2: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3: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2: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3: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2: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
3: 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811-5050，400-811-5050。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2: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3: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 薏米呢则负

0: 含B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811-5050 400-811-5050。
2: 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苏南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呢在31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南京今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中国生命科学最高奖谭家珍生命科学奖公布了2026年度获奖候选名单，14位专家学者入围，其中江苏一人入选。血液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吴德佩拟获谭家珍临床医学奖。从医40多年，吴德佩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聚焦排异、复发、感染等多个技术难题，他首创的骨髓移植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两天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约34度，体感闷热。28号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南京时多云转阴，伴有阵雨或雷雨。在这里要提醒，今明两天要注意防晒补水。虽然说云系较多，但是紫外线依然是比较强的，户外活动要记得防晒，随身带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6: 当前血糖失控问题正在困扰越来越多的人，国际医学界已经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也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为什么建议从35岁开始控糖呢？3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减少1%，肌肉是帮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能力就会减弱。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贝塔细胞老化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
2: 是影院想去搞创新，很多时候可能也是在现实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好的是呢，政策层面也在给影院的多元探索撑腰。今年国家电影局就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文，鼓励电影院的发展多样化经营，可以结合文娱科普，引入电玩 AI 这类新的业态，打造成潮流文化消费地，这也给影院跨界发展打开了政策上的口子。外部环境推着影院要重新思考，那除了放电影之外，电影院还能给消费者提供些什么呢？密闭安静的空间，舒适的座椅，大多数呢都处在核心商圈，现成的资源你不一定只能用来放着一俩小时的电影啊。所以呢，把这些资源盘活，影院就不再只是单纯看电影的地方了，它还可以承担休息、社交、文化消费等多种功能。有电影院就透露了，2026年上半年非票房收入占比都已经超过30%了，其实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多元化的收入是能够帮助影院更好抵御行业周期的。不过话说回来啊，热闹归热闹，我们也得要保持一份清醒啊。不管怎么去跨界，电影院的立身之本依然还是观影，像午休这类服务，更多的呀还是盘活它这个闲置时段的一个时间的补充，很难成为他们主要的盈利来源。所以呢，对于

0: 于整个电影行业的发展，我们看长期的话，想要长久发展，是不能够只靠这些花式的副业来兜底的。归根到底啊，还是要靠上游电影的产出，能够有更多较好较座的影片上映，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愿意花钱走进电影院。也只有观影的基本盘稳了，那这种多元化经营才能够叫做真正的锦上添花，而不是用来救急的权宜之计。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最近啊，
2: 24小时保湿，正品包装15毫升某宝都要卖到500多。今天我的粉丝我来宠，只要378元，正品正装假一赔十，再送您一瓶，378到手两瓶，只有200多。
3: 死者为大，按闹分配这俩拧的一块就是个组合拳。你看这个涉事家属闹了，小店害怕，调解员又来一句，你的确没错，但是人家死了人，出点钱买个平安吧，别让他再闹了。这不是判你赔，他只是在劝你赔。法律躺在卷宗里边，钱就进了闹事者的兜里，19000块钱出去了。现在公家又把19000块钱以补贴的名义返还给肖爱华，企业又送来20000块钱，看着让人很温暖很欣慰。但是补贴这俩字是怎么回事？根据目前媒体的报道，家属手里边那19000块钱没有原路吐回来，这是公家的钱替那场暗闹分配买了单儿，就是纳税人的钱填了坑。哎，闹事的那一方落袋为安了，最多网上舆论骂一点，既没退钱也没追偿，这能叫完整的纠偏吗？我觉得真规矩至少要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没有过错的好人不为死者为大买单，不为暗闹分配付费。肖爱华这头司法局认定无责啊，补贴返还，以后派出所再脱口说出点人道歉算了，那你要先。

0: 跟摊主叫板了。那摊主是个细心人呐，跟这张女士吵着吵着，一低头发现，哎，就他开来那个白车啊，车前后牌照不一样，前面牌照拿彩色夹子随。
1: 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最近在一档谈及灵活就业的网络谈话节目当中说了一个观点，引发了巨大的舆论争议。他说，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灵活性啊是一种福利。他们不像我们朝九晚五固定上班，虽然我们的工作有五险一金这些保障，但是这是用时间和自由换来的。他的这句话呢，被理解为讲的是外卖员等灵活就业群体。很多人都呼吁啊，这些灵活就业群体应该有更多的社会保障嘛。而张教授似乎啊，他的意思是他们的保障不多，问题也不是太大，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额外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灵活本身。有媒体做了进一步的链接，张丹丹他之前一直关注基层民生问题，他是最早研究青年就业问题的学者之一。三四年之前呢，他对于青年失业率是有很多的预警性的研究的，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比如说他长期的关注农民工和零工问题，提倡为农民工增加工资，增加福利。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张丹丹也公开为外卖小哥这些零工群体呼吁，建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得零工群体能够在收入不变甚至微涨的情况下减少工作时长，享受更好的社会福利。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觉得谈灵活是福利啊，得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如果有人有固定的地方上班，但是他不去，他选择了一个灵活的职业，那么你可以说灵活本身就是你的福利，你这话就能这么讲了。但是如果是我找不到一个固定上班的地方啊，我不得不临时的找一个谋生的行业，你在这时候说这种临时的灵活啊，它也是灵活，而灵活本身就是福利，这好像就感觉怪怪的，对不对？所以凡事呢，它得有一个大的理论前提啊。我觉得张丹丹教授他没有把这个大的理论前提说清楚，这可能也是直播的过程当中嘛，很难免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嘛，我是往好处理解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灵活就业人员当然也应该有合理的社会保障。这个社会保障往往还不是现在能看出来的。比如说像公积金啊，很有可能好几年不用呢。那比如说像

0: 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人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顺境总会和逆境相伴而行，躲避不是办法，人生没有捷径，经过弯路才能迈向成功。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和你一起多一点努力，少一些遗憾。江苏移动上线小办智家小程序，一个应用轻松掌控 AI 模界、智能眼镜等各类穿戴设备，还能远程控制全屋智能终端，一键掌控全屋智联，智能生活原来这么简单。江苏移动小办智家，让智慧触手可及。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78-8323。
3: 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你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
1: 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流泪疲劳轻松缓解。现在更有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黑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等，超多惊喜好礼，限时10分钟，先抢先得，送完为止。电话最后报一遍：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啊，这个心脏的问题。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胸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黄福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那黄主任呢，他是跟我们今天会一起聊一聊关于微创瓣膜修复及置换以及冠脉搭桥等各类心脏手术的相关问题。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有关于这个心胸血管外科的问题或者心脏方面的一些疑问，想要向黄

0: 如果这个瓣膜必须要置换了，那现在目前呢，有一种叫机械瓣膜，机械瓣膜，它也不是金属的，它是合金的，镍钛合金的。另外一种呢是生物瓣。那生物瓣是什么概念呢？
1: 它的材质，
0: 它是牛的心包，把它缝制到，按照人的瓣膜的形状，仿制到一个瓣膜。还有另外一种呢，是把猪的无冠瓣的瓣叶把它裁下来，然后缝制到。所以说，生物瓣最流行的有两种，一种呢是用猪的瓣膜缝制到，一个呢用牛的心包缝制到。这个是生物瓣。当然现在还有其他的这个高分子材料的瓣膜，但这个呢现在还在临床试验阶段。目前临床上用的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机械瓣跟生物瓣。那这个机械瓣膜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它不会坏。就是说从临床上讲，它从理论上讲它是不会坏了，它是机械的东西。但是它的缺点呢，植进去以后它需要终身吃抗凝药，大概就是每天我们患者晚上要吃上一粒，当然也根据这个查血的结果，可能半粒，可能一粒还要多这个华法林。那所以呢我们建议60岁以下用这个机械瓣。那60岁以上我们建议用那个生物瓣，但是刚才讲了，也结合有的人是运动员，他因为吃了这个华法林碰撞，他会出血瘀斑，那他就会选择生物瓣。也有的我是月龄期的妇女，我不想药物影响到我胎儿的畸形的可能性，那他也会选择生物瓣。或者有的像我们经常交流的，有的他住在这个高山或者这个学院，他去到医院去验血很不方便，他保养也很不方便，那他为了他也可能会就是低龄的他也会上什么。所以说在就是在国际上也是在45岁到65岁之间，他有可能在选择生物瓣跟机械瓣，他会结合个人的思考。那随着现在介入瓣膜的引动呢，就是这个选择生物瓣的会越来越多。但是对于年轻的患者，我刚才讲了60岁以下，尤其是50岁以下，那还是优先建议换这个机械瓣，
1: 就是看它使用的周期时间，
0: 对，期限长，然后你吃了药以后，然后你的工作也不是说运动员啊，也不是那这个呢，
1: 它
0: 是可以的，所以大概的选择的原则是这样。
2: 好，
1: 那另外就是在这个选择上，你看有机械瓣，有生物瓣，甚至我们说瓣膜修复啊，它整个在这个价格上，它的是
2: 光。心跳沉重感比较重，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要赶紧就医，怎么治疗？
0: 他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大概啊，根据他这个，当然他确切的还要看到那个确切的指标。他就是说瓣膜轻度的关闭权，刚才讲了，他没什么问题。他如果说上面心脏有一个叫 EF 值，就是这个射血分数，如果在这个 EF 值射血分数是好的，那他这个瓣膜大致是正常的。他有一些早搏，他有脑梗，那结合这个呢，他需要看神经内科做抗凝治疗。就是说防止进一步下脑梗加重，或者这新发的脑梗，就是因为房性的早搏，它可能会在心脏里面产生小的血栓栓子，如果这个栓子通过心脏它到了脑袋，它就会产生脑梗。所以对于这个，它一个要做个24小时的心电图，另外要做一个冠脉 CT， 然后其次要去到神经内科就诊，要去吃这个抗凝的药物，防止脑梗的新发。它如果这个超声瓣膜是轻度的关闭权 ，EF 是正常的，他不需要担心这个瓣膜的疾病。
2: 好，记住啊，刚刚黄主任说了啊，先去做一个这个24小时的。
1: 好，来，黄主任，接下来我们
2: 那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肺动脉高压瓣三尖瓣关闭不全 ，EF 值是65%，他想问你一下，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0: 他刚才讲他那个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他没讲程度。他呢？他如果关闭不全是轻度的，他就没关系。那他这个很可能这个三尖瓣关闭不全是肺动脉高压引起的，他跟前面一个病人有类似的，也就是说他要降肺动脉压，然后他这个三尖瓣关闭不全可能会好转。他否则的话呢，这个三尖瓣随着肺动脉压力增高时间久了，他这个三尖瓣关闭不全会加重的。所以他这个病呢很可能叫肺心病，所以说我们心肺啊是连在一起的，他这个三尖瓣关闭不全是因为肺引起的三尖瓣，所以他同样要去吃降肺动脉压的药，不能去到海拔高的地方去，平时最好买个制氧机在家里吸氧，然后呢吃一些利尿的药来减轻这个三尖瓣的反流。他这个主动脉瓣说
2: 显示告诉他要让他做进一步的心脏的超声，进一步的这个进食道的超声，包括头颅的 MRI。

0: 股份，像这样的啊。
1: 精神卫生法第75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医疗机构及其他工作人员违反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话，那你可以先提起复议，然后再6个月之内也照样可以行政诉讼。
0: 是因为这个行政复议就60天，行政诉讼也就六个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信用啊，是不是精神病啊等等，就确诊了。你看看，所以我们来谈谈，就这几块的反思到底是什么？这个案件。
1: 其实精神卫生法它的一个立法宗旨是发展精神卫生事业，规范精神卫生服务，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这个制度被滥用为填空任务的时候呢，其实当一条缺乏诊断依据的记录能够在国家系统当中存在7年这么久，而且在公民跨省流动时触发了连锁的负面后果，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存疑的事实了。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层面的一个合规趋势，应当值得反思，并且应当以予为戒。
0: 那除了这个村医，除了当地的乡卫生部门，或者是这个什么当地卫健委，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问题，是吧？录入这个系统，你系统难道你不符合，你不审查吗？还会不会有其他人因此而承担责任？如果再往上去追一追的话，有没有可能？
1: 也有可能，比如说他们有失职啊，或者是主观的一个重大过失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在查询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现，并且承担相应的后果。
0: 那这个的处罚也是和前面一样吗？
1: 是的，可以适用上岗位的规定。
0: 一样。来，我们再假设一下啊，如果说，当然这种概率很小很小了啊，咱们是纯粹法理分析。如果说当年这个村医是故意录入，假设啊，故意的，不知道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啊、动机，故意录入，好，造成这样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这个行为呢，怎么来看？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吗？还是也是和前面一样的行政处分？
1: 目前来看的话呢，首先，当然这是一个假设啊。
0: 对，假设。
1: 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呢，即使他故意录入的话，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考虑定格的去适用一个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构成刑事责任的概率的，目前来看确实不大。但是顶格处理对他的处分也很严重啊。因为他将会被吊销一时走。
0: 是，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维权法宝就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李伟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再会。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小心啊，别让爱情给骗子冲了业绩，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样提醒的。
3: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王亚红。前几天七夕节，当人们沉浸在为爱表达心意的甜蜜氛围时，不法分子也瞄准了这份情感需求，精心编织了形形色色的骗局陷阱。南通市民高先生闲来无事，点开了一款此前下载的陌生软件，加入了一个名为异性交流群的群聊。不久后，群内一名女子主动私信高先生，邀约他进行视频裸聊。一时头脑冲动的高先生放松警惕，当即答应了对方的邀约，随即和对方开启视频裸聊，并全程配合对方行为。裸聊结束后，画风突然骤变，对方挂断视频后立即切换为男性声音致电高先生，直言已全程录制他的不雅视频，同时窃取到他完整的手机通讯录信息。骗子以此疯狂要挟，扬言若不立刻转账封口，就将私密视频逐一发送给高先生的家人。高先生极度害怕隐私曝光，只能听从。
4: 如今文明早已不仅是一句谢谢你，也不仅是一句对不起，文明还是指尖屏幕里观点言行的分寸拿捏，文明也是在陌生环境里理性发声，拒绝谩骂和戾气。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皆有分寸。 我是高爽。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倡导文明上网，理性发言，我们一同建起清朗的网络空间。刷视频。

0: 网课、看直播、打游戏，全家齐上网，网速更要丝滑流畅。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千兆宽带升级权益，一人升级，全家畅享，网速快一步，全家人的幸福更同步。全球通升级千兆网络权益，让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快人一步。
1: 你有没有想过，家可以变得更聪明一点？不是科幻电影里的那种遥远未来，而是夏天回家前，空调已经替你开了，夜里起夜，走廊的灯柔柔亮起，再不用摸黑找开关。家里的电器出了小毛病，手机查一查就知道该找谁修，不被坑，不踩雷。这些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由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办，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市消费者协会承办，玄武区委社会工作部协办的“智联家居美好生活环省行”即将正式启动。8月28日，第一站，我们走进南京玄武区鹰驼花园，现场好礼不断，18点等你来赴约。我们想做的，从头到尾只有一件事儿，让每一个家都更安全、更舒适、更懂你。关注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智联家居公益咨询平台”，24小时在线，家电维修、智能家居方案、适老化改造，有问题随时问。智联家居，美好生活。8月28日18点，鹰驼花园，我们把聪明的家带到你身边。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啊，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788323，下单呢通通都能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啊，最后呢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啊干涩发痒，怕光呢流泪啊，视物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干啥呢都不方便，你就打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的正气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谋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呢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贴完眼前一亮，看手机电视呢清晰亮堂，干啥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现在打4008788323订购，直接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以前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啊，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呢高端智能按摩仪。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大家赶快要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暑假的余额已经不足了，那这个假期呢还没有带家人出去走一走的真的要抓紧了啊。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刚刚回来，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念叨说这五龙太舒服了，真是不想回来啊！还没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呢还来得及。五龙可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呢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啊，夏天风一吹，吹在身上是清清爽爽凉凉快快的啊，被誉为是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圣三桥，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取景啊！站在谷底呢，抬头一望，那才叫震撼。6天5晚啊，天圣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部都安排，还升级2晚呢5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要3200起步啊！江苏广播呢，宠粉福利直接是2980，还有明星主播啊亲自带队。这个待遇别墅是真没有。暑期呢说结束就结束了啊，余味呢每天都在少，赶紧关注

0: 那还是女方还。如果女方再上诉说房子啊竞拍高了，可以在二审当中重新竞拍吗？首先如果女方拍得，应该是女方还吧，是吧？董律师。
1: 对，是的。
0: 嗯。
1: 他这里应该不是竞拍，他应该是竞价，应该是一审当中审理当中的时候，法官问谁要房子，由出价高的人获得房子，对另外一方进行补偿。这里应该不是竞拍，是竞价。
0: 嗯，
1: 应该啊，应该当事人说错了。然后呢，如果说女方获得房屋的话，那么这个房屋的贷款在二人内部之间是有效的，由女方来还。但是银如果贷款是由两个人一起贷的话，如果是两个人一起贷的话，银行同还是会找两个人共同要这个欠款，不可能说找一方，因为你这个协议只在你们，即便是判决，对，只在你们二人之间生效，对外的债务是不生效的。
0: 哦，那男方如果要还了以后，可以向女方追偿嘛，对吧？内部可以追偿啊，这个意思。好，他担心这个女方如果上诉，说我竞拍拍高了，这个可以重新吗？重新拍不可以吧？
1: 一般不会，除非要么就是两种情况，欺诈或者是重大误解。如果他能证明自己被欺诈了或者重大误解，那可以。但是这一般在法院这种情况下，都有法官主持并且释明的情况下，这两种情况是基本不可能发生的。
0: 很难啊。好，来，这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董自磊律师做客节目。好，董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哎，好，在节目以后，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的解答时间毕竟很有限，很多的咨询都在节目以外啊，在节目以外呢，由大律师继续为您服务解答。所以啊，以下是我们推荐的资深律师高爽说法。下面呢，给大家推荐律师啊，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及拖欠工程款啊、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

0: 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汽车、卡车还有零部件的这种关税提高到50%，那么这就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你在加拿大办厂，你不划算，税很高，你还不如到美国来，在美国生产是零关税。那这个举措它本身就是要通过高关税的壁垒，强迫加拿大的汽车和钢铁行业这个整个产业链转移到美国的本土。去了美国的本土有什么好处呢？那当然解决当地的就业，还有呢税收交给了美国。你看，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就是在法律上通过工具的一个切换达到他的个人的目的，那就是此前根据叫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加征关税，他对美国呢最高法院裁定是违宪的。我们都知道啊，是6-3这个结果。那现在呢，特朗普启用了是1930年的叫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第338个条款，以这种抵消歧视性待遇为由对加拿大征收50%的关税。你看，这就是他这次把关税大棒伸向自己的邻居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做法和考虑啊，主持人。
3: 刚才程教授也提到了，这个美加是传统的亲密盟友关系。那么这一次的这场贸易战、关税战啊，应该说是彻底扭转了传统的这个美加关系。那么程教授，您也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传统美加关系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那么这场关税战是如何影响和扭转传统美加关系的？
2: 好的，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啊，就他们的这个传统盟友关系是什么？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叫深度一体化，第二句话安全同盟的基石，第三句话制度性互信。那接下来我把这三句话给大家展开一下。什么叫深度一体化？因为美国跟加拿大之间有1989年达成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呢后来所达成的美墨加协定，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个北美国家达成的这个协议，要避免这个一棵树上吊死，避免什么都靠你美国，还要准备要摆脱对你美国的依赖，是吧？那这样的话，这个安全跟经济上它有可能存在脱钩，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啊。甚至出现了一个结果，也是唯唯诺诺，你说啥我就应啥。那这一届政府完全
3: 重拳出击，
2: 对它的深层次的原因有四个。第一个，就是主权跟尊严不可退让。特朗普多次公开拿这个加拿大开涮，说加拿大应该成为我美国的51个州。那这种言论是重挫国民的认同的。那么再加上在这个如果说在文化立法权上让步，那么它会引发加拿大国内的政治海啸。所以卡尼所强调的是，我们加拿大绝不会牺牲我们自己的主权，这是他2025年上台以后的核心执政承诺啊，这一点是不可动摇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目前加拿大国内的民意都不统一，支持采取强硬的做法来回应特朗普的羞辱。那么目前民调显示，76%的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和美国退出谈判，62%赞成用关税来反制美国。你看，这个就是答案啊。咱们再看这个反对党方面，反对党是保守党，保守党的内部也有半数以上的支持者。

0: 认为不应该接受任何糟糕的协议啊，这是国内啊。再看第三个，战略误判反制成本啊，同时这个加拿大方面他也预留了空间。刚才我们不说了吗？九月八号，为什么九月八号？就从今天到九月八号还有一段的时间的。如果你真的想反制，应该是立即执行，对吧？这就留下一个空间，就是他这届政府呢，还是没有把事情做绝。那么第四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进行长远的布局。长远的布局怎么布？塔尼政府从2025年开始，他已经逐步推动贸易多元化。我刚才也说了，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他深化跟咱们中国、东盟、欧盟之间的合作，同时呢，也借这一轮危机来倒逼国内改革、减税、住房、能源自主，同时大幅度的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啊，目前依赖多少？大概是70%，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是70%，但是逐步它在下降，而且有下降的趋势，这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做法啊，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那么加拿大硬刚美国，问题是你刚不刚得过呀？对不对？你这个底气是什么？你手里有什么这个我们说一些反击的手段吗？这个话题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程教授一起来探讨。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

0: 播。
1: 野生进口海参降价了，从会员价299元一斤降到了170，一头手掌大的野生进口海参才20块钱。持续吃海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是野生海参，都是泡发好的，开袋就能吃。平时299元一斤，现在三斤才618，买两组。再多送一斤，一斤又便宜了，才划到170，400710-1900，而且全部都是野生的，意味着生长环境纯净，并且肉质更加的 Q 弹，更好吃。进口的馈赠会更有面子。咱们都知道，一夏无病三分虚，入秋之后不是降温，是燥气的开始。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那么欢迎大家啊，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节目专辑，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爆发的这场关税战。我们说到啊，这个以往加拿大政府比较客观来讲啊，一直对美国是唯唯诺诺的，是逆来顺受的，对吧？但是这一届的卡尼政府选择了硬刚啊，选择了重拳反击。那么他这个硬刚的底气是什么呢？对不对？他不能说我无脑跟美国硬刚吧？啊，他手里得有点自己的真本事、真家伙吧？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

0: 行，一起来讨论。陈教授，您怎么看卡尼硬刚特朗普的底气呢？
1: 好的，你刚才也说到了啊，此前的加拿大政府都是逆来顺受的，那为什么这一届政府突然能够去硬刚特朗普政府呢？那肯定是有理由的，肯定是有道理的。那像安大略省这些地方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准备要切断对美国的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作为谈判的筹码，就你还不我搞到底，那我就把这个切断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加拿大已经宣布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乳制品、钢铁、家电征收报复性的关税，那这都是他手里的底牌呀。那我觉得所有这一切就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卡尼这个人，卡尼这个人，我在讲课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卡尼这个人他是个技术官僚，他不是政客。什么是技术官僚？他不是吃政治饭的，他是央行行长，曾经是英国的这个有史以来的这个唯一的一位外国人担任本国央行行长，他牛吧？他很牛。就是说我不是吃政治饭的，我即便不当这个总理了，我下台以后我还有去处，我还有人请我去这个担任这个央行的行长，我怕什么呢？所以你看，这才是最大的他的一个底牌，或者说最不怕美国的一个表现啊，就是这个地方啊。主持人，

0: 英国十年内换了几任首相，七任啊。那么伯纳姆呢，这一次他就跳过了自己的传统盟友，像美国啊、法国呀，这个还有其他的欧洲盟友，是直接跑到乌克兰啊。那么他要发出一个政治象征意义，象征意义是什么呀？乌克兰独立35周年庆典，对吧？那么他要去参加这个庆典，然后重申乌克兰安全就是英国安全，这就回应了近期俄罗斯方面在外交上对英国的这个施压。因为俄罗斯从英国撤回了驻英国大使，对吧？你不是要对我采取一些行动吗？那我就来回应你啊！这就是所说的政治上的象征意义。第二个就是要表达一个战略自主的信号。
1: 嗯，
0: 那么这个此前呢，他跟马克龙，英国跟马克龙共同主持了叫34个国家打击的合法性解释空间，这也是他要做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在这个战场层面来强化威慑的效果，比如加大对乌克兰境内纵深的目标，比如后方的指挥所、弹药库、港口，对这些打击的这个目标和规模，来以战止战，压制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来袭击俄罗斯本土的能力，并且呢，在战术上还会同步升级它本土的防空和电子干扰体系。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嘛，它是这个精确制导的，既然你制导的，我就用干扰体系来降低对方的远程武器的突防效率，那这都是俄罗斯在未来可以实施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他要避免的，就是避免直接对英法两国本土实施打击，因为你这个打击它会触发北约共同防御条约第5条，
1: 嗯，
0: 就是等于说你打了以后你自己也遭遇
1: 可能要面对整个北约的压力，
0: 北约的这个报复，对啊，嗯，
1: 是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现在俄乌战场的一个新形势，我们也和程教授来探讨。就是最近我看到的新闻啊，这个俄乌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打的就是至少新闻报道中打的都是什么？都是电商啊。你比如说这两天俄罗斯这个野莓啊，这个俄罗斯人家这个最有名的电商企业，这物流中心啊，电商的这个仓库啊，都被炸了。这两边是互相战，然后乌克兰那边这个电商企业也被俄罗斯的导弹炸，两边怎么就打着打着打到了这种跟军事好像不太沾边的民用目标上了呢？陈教授，您怎么解读这种奇葩的现象？
0: 好的，好的。那这个针对电商和仓库的这个物流的打击，其实它也让我们国家的一些电商，因为它有的就布局在乌克兰，布局在俄罗斯，也受到波及和影响。我们先来分析啊，乌克兰出于什么考虑？首先，它的地面传统地面攻势，它并没有改变这个战场的态势，对不对？它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怎么办？通过袭击俄方的后勤补给体系来削弱俄军前线的作战能力，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那么它把目标延伸到跟民生息息相关的基础。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
3: 好一点的结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昨天晚上在视频直播里说，我说我还有一个期待，当地的司法部门能不能够官方高调的回应一下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是司法部门介入了吗？你不是讹了人家19000吗？你把它给我退回来，这钱退了啊。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就是伤害已经造成了，你说对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对于善良这个有善举的这些人的伤害已经造成了，那么在造成之后我们希望有更大力度的弥补吗？对不对？好了，我更期待当地司法部门能够站出来高调的公开的表个态，或者你发个蓝底白字的通报，你给全社会啊，就是从你们司法部门的这个角度看来，这种行为到底算什么？我们说这个讹人家19000，这是老百姓这么说，对不对？从你们司法认定，这个算不算敲诈？那么如果算的话，就这个一万九这个金额 除了把钱

0: 退了，值不值得进去那个关他几天？就这事儿啊，我们不是说非关不可。那么如果从司法部门的角度，你说我们依法啊，这个不拘留也行，那就不拘留。但是我是希望，我是期待啊，司法部门能够公开的向全社会明确一下，也是一个很好的普法的过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今天还看到，就是不管你喜不喜欢罗永浩啊，但是我今天看罗永浩干一个事儿，我觉得挺好的。罗永浩那个大概的那个报道的原文，大概我理解就是罗永浩和他的一些朋友一共筹了10万块钱，然后托人呢要到了那个店家的银行卡号，这10万块钱已经打给店家了。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要知持善举，做得好。啊，就这个行为，我觉得是值得鼓励和宣扬的，让更多人知道。啊，你别管说你是这个罗永浩是不是要蹭流量怎么样？如果蹭流量多这么蹭也挺好的。就这个时候不能够悄悄的讹人家钱的时候很高调，啊，你要是开口要10万，不，如果你不给10万，那个他们家老人不是死了吗？啊，不行的话把老人尸体抬到人家店门口来，就这种方法都用上了，无耻至极。他没有底线呢，但是现在退钱退得静悄悄那不行，啊。司法部门的介入，我期待司法部门发的公告和官方表态，以及今天像这种罗永浩这种有影响力的啊，这种叫什么大 V 名人啊，他的这个举动，我认为都是值得让更多人知道。为什么我们得鼓励啊，我们得保护善良啊。这个事情里边，首先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恶，我们看到人性的恶，对不对？你们家老人这个怎么去世的，那个监控里边都弄得很清楚，人家店家没有责任啊，但是不行啊，死了人了就要有人赔钱，就这个绝对不是个案，送进去关他几天。这个事情啊，我们就非得这个持续关注，非得要一个满意的结果不可啊，要不有一些人就是更是肆无忌惮。好了，这是说到这啊。春发体育，你看一下海报，他要买那个自动炒菜机，直播已经开始了。净水机你们买到没有？咱们净水机可能下半年就没有直播了。我再说一遍，净水机下半年很有可能就没有直播了，因为我们今年净水机上半年已经有过直播了啊，下半年可能就再加这一场，下半年可能没有直播了。所以，如果你们家还没有买到净水机的，赶紧！我们这两天很多听众反馈，净水机好用，净水机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啊，你想在家里喝到天山矿泉水，在家里喝到天山矿泉水，你们家做饭的煮粥的都是天山矿泉水啊。很多人谈了方便，我更想谈的是健康啊，朋友们，我更想谈的是饮水的，就是我们整个的饮用水的健康啊。从这个角度关爱，这真的是关爱全家人啊。我现在接其他的求助电话，然后你们直接去看直播。来直播啊，就是所有的电器都有可能这样。但是你说这事儿，小东，会让我焦虑。咱们买个东西是为了高兴，你要为这件事情焦虑你就不要买啊。没有炒菜机咱家不吃饭了，是不是啊？它只不过就是方便一点嘛啊。但是我会为此而焦虑，我怕过了质保期它坏了啊。它坏了正常来讲你就是自己花钱修啊，你可以找客服厂家给你修，但你得花钱，因为过了质保期了。但是你说小东，我不愿意这个，我不愿意这样，那你就不要买啊。好了，来，我来接电话啊。无锡的胡先生你好。
1: 哎，小东老师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我的车子是在8月10号
0: 啊，
1: 被这个水淹了两台车子。
0: 8月10号，就是我记得那天我在节目里我还说了，我说无锡今天雨下的可大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有听众给我拍了无锡的那个就是一个街道的那个照片，当时身上奥迪还是什么一辆黑色轿车基本上都淹到那个车灯的位置了。
1: 对，我们那个水很大，当时我们在外面旅游。
0: 那你车停在哪里的？
1: 我们就在地下车库，地下车库两台车子，一台是那个宝马 X6，一台是宝马 X4，然后两台车呢都被淹过车顶了，然后车顶上都是泥，
0: 那是地下车库就倒灌了，是不是？
1: 对，倒灌了，然后我们那个水太大，然后人下不去，物业通知我们挪车，然后我叫朋友去挪车，来不及了，说人下去可能不安全。然后人就没下去。
0: 那你们现在这个，我

0: 这个完全是好奇打听一下哈，就是说如果说地下车库我水倒灌已经到了把车顶都淹了的程度，那你像你叉六，你至少有这个车高也有一米八以上吧？
1: 那个车是一米七左右，
0: 一米七左右，
1: 那个，水应该是两米到淹满的，
0: 嗯。那淹满的后来呢？那这水怎么排呢？
1: 后来那个水排了，整整排了两天两夜才排干。
0: 我天哪！那你们
1: 排完以后，然后里面因为停水，停水停电，然后那个又排毒，然后搁了差不多搁了一个星期才把里面清理干净。
0: 那还不是你，你们小区肯定跟您这个情况可能还有其他的业主啊，是不是？
1: 有的，我们里面淹了十几台车子。
0: 哎呦，
1: 然后我其中有一台车是太平洋保险的，然后他在里面，就他们保险公司就有六台，然后还有其他保险公司的。然后我是19号回来，20号过来拖车，拖车里面还没拖完，就我的车是还不是最后一个拖的，因为我是八月八号出去旅游了，然后19号回来，20号过来拖车的。拖车，然后就看那个车面目全非了，
0: 哎，
1: 然后那个车子的那个车窗，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车窗就已经可能控制器坏了，然后车窗下来，然后那个坐垫都自动往后移了，就是那个车子里面，
0: 哦，
1: 外面全部是泥，哦。
0: 哎呀，那你这两台车的车损险的总额是多少？
1: 总额是七十
0: 多万，
1: 不到点
0: 啊，就七十不到一点啊，就是六十九万。69万多，
1: 对对
0: 啊，69万的，那现在一个是太平洋的，另一个呢？
1: 另一个是好像是人保的吧，人保的。
0: 好，人保。现在是这样的，保险公司是什么态度啊？就这个处理的情况？
1: 保险公司他拉过去，我说这个车我就不修了，现在没有意义。
0: 过一周，两家保险公司仍然不予明确答复，或哪家保险公司说你这个我们不能走全损，你来找我，我替你去找他，我先给你拖个底，好不好？但是我说呢，咱们呢也给保险公司点时间，为什么啊？首先金额比较大，这是一个，另一个你要想啊，无锡那天淹的肯定不止你们一个小区。
1: 对，很多很多，
0: 对不对？所以你就想，对于太平洋也好，对于人保也好，他这种大的保险公司在你们无锡承保车辆可能肯定很多。我估计啊，保险公司可能从8月10号，这个下雨之后，我估计保险公司可能是忙的都要冒烟了，就一定是
1: 对吧？
0: 一定大量的，就像你这种水泡的这种案件，这种老马加助手，加完助手之后，你就跟助手说，你说小东让我来找你，我看不了直播，让他帮你解决啊。喂，你好。
2: 喂，小东老师是吧？
0: 您好，是我。您哪个城市的听众啊？
2: 我就是南京的。
0: 贵姓？
2: 我姓李，木子李。
0: 好嘞，李先生啊，在我们直播间买过净水器，是就那个台式净水机，对吧？
2: 对对，就是去年5月份买的。
0: 好，
2: 用了一年多。
0: 你是这种情况吗？就是说，在这次之前，咱们家里是一直没用过净水机的，是这样吗？
2: 对，
0: 哎，太好了！我就想听听这样的听众，就是咱们从没有到有，那么这个生活的变化。啊，这个小东西小家电对咱们生活的影响是什么样的，您跟大家说一下。
2: 我觉得它带来的好处太大了
0: 啊。
2: 首先呢，我有一个老父亲，他91岁了。
0: 哦，
2: 因为年龄增加了嘛，他的两个手只要是倒水或者是夹菜的时候抓东西，他就会抖动的厉害。
0: 哦，
2: 以前呢他自己倒开水要喝的话，这个水容易洒出来，还容易烫到自己。自从有了这个饮水机之后呢，因为它温度可以自己调控，调控之后，它只要把杯子固定的放在饮水机的下面，只要把那个孔对好，然后呢，它
0: 按一下，
2: 一按水就出来了，
0: 对，
2: 它就一定不会洒出来，也不会烫到它自己。
0: 那它的压力就小很多了，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从你儿子的角度，你觉得，哎呀，可别把我爸爸给烫伤了。但你想，日常生活里，就是从你爸爸就是这个当事人的角度，他其实心里是有压力的呀。
2: 对，但是自从用了这个之后，因为它倒水比较方便，然后喝水量也增加了，心情也好多了。以前倒水的时候，它可能就要倒的那个热水，或者是比较烫的，可能要我们要在旁边来帮。现在它就不需要了。
0: 哎呀，真好！
2: 而且呢，
0: 你也放心了呀。
2: 哎，对，我也放心了。他也心情也好多了，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提高。
0: 你知道咱们的父母啊，其实他有一种心理。是什么呢？就是哎呀，你看我这个方便，所以如果你家或父母家这辈子没用过，来，此刻正在直播，赶紧进直播间，你不用买那个贵的，你就买小东同款最便宜的那个啊，在微信公众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加关注，点私信给我。

0: 我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扫码进直播间。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搭把手，这也让我平凡的人生因此而有了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此我想对大家说，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
0: 没有拿到血水那就看啊，因为我没听到节目，我不知道对方的车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那个媒体怎么处理的，但是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这个确实要看你的车什么车呀，被泡到什么程度啊，车损大概的这个范围有多大，要看这个，不是说凡是泡了就能够走全损，不是的啊，这个明确一下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 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杭仲说终于抢到净水机，踏实了踏实了是不是啊。198说净水机买到了，小农老师这个直播来得太及时了，就在上个星期，我爸被搞传销的大早上拉到一个地方上课，就是卖净水器的，被我打电话拦住没买啊。这几天我老爸这几天一直因为没买耿耿于怀我跟他说一定帮你买啊，你不要相信那个是假的，正好直播来了，一开播就下单了，不错。咱们曝光过几起到乡镇，就镇里边农村去骗老人的，在水龙头上拧个小东西，就告诉咱们爸妈说这个水啊，就是那么一个小小，我刚才不送那个听众一个拧水龙头的吗？对不对？你记得拧水龙头这个东西，你不用听他们吹。这个小东西呢，也就是能做一个基本过滤。你说你淘个米、做个饭、洗个菜可以的，达不到直饮的水平。但是我们曝光的好几起案例，就骗咱们农村的这个父母，怎么骗？一个拧在水龙头上那么个小东西，告诉大家用吧，这个东西能治癌症，记不记得那个案例啊？这个东西能治癌症啊，这个东西出来的水能够直饮，就是直接喝，然后卖多少钱，就那么个小东西3980还是3680，那个小东西的成本30块钱都没有，你就记得啊。如果我们不说什么能治癌症这种骗人的话，我们就说水龙头上如果你拧那么个东西，这个水就能直饮。什么叫直饮？就是拧开水龙头自来水你就能喝了。如果这个事情能这么容易，头像就能跳进直播间，进去了就在评论区说我要小东同款净水机啊，我的同款净水机非常好了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我们下半年可能没有净水机直播了啊，所以你这场错过了，可能就要错过一年了啊！泰州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小张老师。
0: 请说，什么事儿？
5: 是这样的，我8月2号。

0: 有一起交通事故，
1: 啊，
0: 是那个对方全责，我无责。
1: 啊，怎么发生的？简单说一下吧。
0: 就是我在高架上正常行驶，然后后面一辆车子就是说，是开网约车的一个司机，
1: 啊，
0: 就是说，突然追尾了。
1: 哦，追尾了。
0: 撞得很严重。
1: 好的，车损现在出来了吗？

0: 你走全损，对不对？
1: 对的。
0: 啊，哪家保险公司啊？
1: 他是平安，我是太平洋。
0: 啊，好，平安就是平安建议你全损，但是全损的话，你能他能赔多少呢？
1: 他是这样跟我计算的，修理费是42000块钱，
0: 啊、
1: 嗯，然后车那个车，车是那个
0: 残值嘛，就是你这个、哎，就残值。

0: 你就好好想，你听了咱俩今天通话，然后你自己决定，那我是修呢，我还是干脆我就给他6万多，给他就推定全损了，这个要你自己拿主意了啊。
1: 啊，好的，老师。
0: 哎哎哎，好，就这么说啊。
1: 啊，谢谢你，老师。
0: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1: 啊，感谢感谢。
0: 嗯，好，再见啊。好了，这个怎么说呢？今天两个其实都涉及到全损的问题啊。我希望大家，我每次都说，我特别是提到一些我举例的这个事故的时候，我都会先在开口说一句话，我说我希望你们啊都平平安安的。咱们有的时候会拿一些什么样的情形给大家举例吗？对不对？但我真的是希望你们都平平安安的。就道理啊，你说真遇到什么麻烦了，哎呀，这个程序啊、流程啊、道理啊、维权的边界呀、法律法规呀，我不知道。那你问小东其实很容易。啊，我解答你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事儿得你具体的你自己操心，具体去处理啊，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并不轻松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些，你看啊，直播里的这些案例提炼出来的这些知识点，是假设我们在生活里啊，万一碰到了这些事情，首先我们在第一时间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你有可能，你说小东，我这个听了挺长时间节目，你那个法律法规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但你这让我说的话，我是没办法像一个主持人那样比较严谨流畅的把它说出来的。没事儿，你追求的不是这个，你只要大概明白我说的意思，那么我们碰到，你知道啊，咱们在现实生活里边碰到很多的事情，第一时间判断和决定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维权的难易程度，会影响事件的走向。所以你不需要像一个主持人或者像一个律师那样，可以把这个条例法规的条款啊、处置的流程说的那么准确，不需要。你就只要脑海里大概知道，哦，这类问题我听过小东说，核心我解决的要点、判断的方向、解决的这个渠道手段。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掌握这个，那么你在第一时间你做的决定一定是最有利于你的啊，也有利于事件接下来解决的。然后我在接下来解决当中，我实在是有点细节，小东说的细节我还是有点没记住，没事再来问我，就这么干好不好？来几条广告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25577为大家开通，可以去这个可以继续打电话打到6点半。然后呢，地地道道老百姓给我发信息说到买到了，谢谢小东老师，太好了啊，太好了。然后呢，张晓他说63000应该能够买新的了，价格给的不错，我也认为给的不错，因为我不了解这款车，63000能不能买到新的我不确定，但是按照他的描述啊，就这辆车应该是卖不到60000的，就是二手车。他假设他这次叫没被追尾，他现在把这个车开到二手车市场要卖，应该卖不掉，卖不到这个价格啊。所以我是觉得对方给的那个什么还不错啊，就是那个保险公司给的这个残值的这个推定全损的金额还不错啊。好了，我要小东同款净水机，不是在这里说呀，穿越风雨，不是在公众号说我要小东同款净水机，去视频号的直播间去说啊，去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评论区你告诉主播我要小东同款的净水机，让他给你上链接，能抢一定要抢到，抢最便宜的啊，2350还是2390，你们自己去看啊。我们敢跟大家承诺是全网最低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确实是他几款里最便宜，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小东，哎呀，我这人买东西好像最便宜的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功能最差的，不是，其他一些这么花哨的功能我觉得没用，你买回去你也不会用的，你别为那些花哨没用的功能花钱啊，老老实实的把水给我过滤干净了，可以直接喝，然后啊，我这个水设置的那个温度更明确了就行了，咱们就为这个花钱就行了。关键是他终身免费更换滤芯啊。咱们以前买过净水机的朋友，虽然在我们直播间你以后买滤芯是打折的，给咱们听众朋友买滤芯是打折的，但是他每年他也得花钱去换滤芯呢。但是今天直播里所有买了净水机的朋友，你这辈子你接下来滤芯一年到期了，两年到期换滤芯的时候，你直接找厂家客服，他就给你寄一个新的，一分钱不用花。你单独买那个滤芯，一个滤芯要1000块钱。

0: 个滤芯要1000块钱，所以你单独换滤芯的话，你这是每年用净水机咱们有投入的呀，对不对？一年至少得1-2千的投入。但是今天在小东直播间，你只要在直播时段买的，你滤芯到期了直接找厂家换，这个只有咱们的听众有这个福利，还不赶紧去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小写的数字，阿拉伯数字9，就能够看到一个净水机的海报，上面二维码，直接扫码跳进直播间，然后在视频直播，视频号直播间的评论区，你就说，你说我要小东同款的那个什么净水机啊，就可以了。或者啊，对，所有鸿蒙系统刷不了码的，我一会儿告诉你怎么办啊。
1: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
3: 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人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顺境总会和逆境相伴而行。躲避不是办法，人生没有捷径，经过弯路才能迈向成功。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和你一起多一点努力，少一些遗憾。江苏移动上线小办智家小程序，一个应用轻松掌控 AI 模界、智能眼镜等各类穿戴设备，还能远程控制全屋智能终端，一键掌控全屋智联，智能生活原来这么简单。江苏移动小办智家，让智慧触手可及。
1: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好了，回来啊，来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有个叫易赛，还有好几个朋友，这个信息太多了，我那个就是刷过去了啊，就是所有的鸿蒙系统，所有的鸿蒙系统不是扫码进不了直播间吗？我教你们怎么办。我也是刚才脑子里灵光一闪，突然想到，你们去抖音，鸿蒙系统它不是跟视频号不兼容吗？你们去抖音，你们都有抖音吧，在抖音里搜主持人小东，就我的抖音号啊，主持人小东，字儿别写错了，主持人小呢最容易写错的是大那个小，不是大小的小，是那个日字旁那个小，春眠不觉晓的小。所以所有鸿蒙系统你们扫码进不了视频号直播间的，你们就去抖音，在抖音里搜主持人小东，你就看，你就会找到我的抖音号啊，左上角关注了，然后你就发现我的抖音号也在直播，点头像就能进直播间了。你们鸿蒙系统跟抖音应该是没有冲突的啊，我也解释不了为什么跟视频号有冲突，我解释不了这事儿啊，这都是大平台的事儿啊，但是你们去看一下那个抖音号好不好。所以鸿蒙系统啊，去抖音里搜主持人小东啊，这样的话也在直播，你就能够进直播间了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南通海安钱女士你好。
7: 哎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7: 就是我公公嘛，就是在厂里面干活的。
0: 啊。
7: 被砸伤了。
0: 多大年龄？
7: 69岁。
0: 肯定没合同对不对？
7: 嗯，是的、是的，没有。
0: 那是比如说在这干了多长时间了呀？
7: 就是在这个厂里一直干的话，就是干了5-6年了，就是今年没怎么去，今年就去了三个多月。
0: 那就是说受伤之前已经连续在这里干了3个月了。
7: 嗯，
0: 是不是？好，3个月。那3个月啊，就是他这个没合同，但是他都69岁了，但是他的这个工作状态是什么呢？比如说啊，他要按点上班按点下班吗？还是说就是说有活了老板叫一声就去打个零工，是哪种情况？
7: 就是有活的话就在按点上班。
0: 比如说那你说，你跟我说，你说

0: 今年在你公公受伤之前，他已经在这家工厂干了3个月了嘛，对不对？咱们就谈这3个月，这3个月是那种他要服从工厂管理，要按点上下班的这个状态吗？
1: 是的，是的。
0: 那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啊。好，怎么受的伤？简单说一下来。
1: 就是两个人拉车子，车上不是装了那个铁质的东西，就是爬那个斜坡的时候，就是东西就是落下来了，砸在我公公的身上。
0: 伤在哪里？
1: 伤了4个部位，然后是背后面是2处，然后那个盆骨是。
0: 这个伤是什么？是骨折呀，还是？
1: 骨折。
0: 4处骨折。哎呦，那老人现在怎么样？这是事发是8月24号吗？这才2天吗？老人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1: 就是在医院里面啊，就是挂水，然后就是做各种的那个化验报告啊什么的。
0: 那但
1: 是
0: 他这个就刚才说盆骨这种骨折，对于69岁的一个老人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伤害呀。
1: 是的呀。
0: 哎呦，好，现在遇到什么事情了，或者有什么疑问来你说。
1: 就是现在就是昨天做了那个脐共振，然后报告鉴定出来了，可能要做手术，就是背面要做手术，就是目前这个情况呢，就是老板不是事发出来了，老板就是第一时间到我家拿了那个我公公的那个保险那个，就是那个保卡嘛，就是那个
0: 什么保卡？
1: 医保卡。拿了医保卡，
0: 就是受伤之后，老板跑到你家里拿了你公公的医保卡干嘛呢？
1: 到医院给我公公办那个住院手术。
0: 那就是说，你公公现在在医院里花的钱其实是走医保的。
1: 是的。
0: 你们家属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什么？
1: 我们当时不知道，就是
0: 对，我知道，就是他，你老板拿这个卡去把你公公送到医院，然后走医保这个过程，你们是不知道的，对不对？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就是你们家属对于你公公这个情况走医保这件事情，你们家属的判断是什么呢？
1: 我们就是怕，就是现在他走这个医保，他那个上面那个病历上面肯定是写，他就是跟医生讲，就是说是我公公自己在家里摔的，不是在厂里面摔的。如果说在厂里面摔的，他就不好走医保。
0: 对，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他走了，你们怕什么呢？
1: 他已经走了，我怕就是现在以我公公的名义在这个看病嘛。然后后期的话，如果那个医保的那个人如果调查出来，这个是违规的，
0: 还是1年。但是你现在就去问，你就问什么呢？你说我这种情况，那么接下来治疗结束了，对吧？我们家老人要评那个工伤，我哪些东西是一定要留存的？知不知道？就是你到时候你要我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材料嘛，对不对？那我肯定工人是，像你这种情况，大概率工厂不会配合你申报，就个人申报嘛，对不对？那么你现在就去问，你说我大概需要什么材料？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这些材料就要留存了，知不知道？包括。跟老板的聊天记录，跟工友的聊天记录，还有当天有没有这个监控等等，都很重要。为什么？你要能够证明你公公确实是在工厂因为工作的原因发生的造成的伤害。
1: 监控他肯定销毁掉了。
0: 那就是跟工友的聊天呢，跟老板的聊天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全留着呀。
1: 工友他们不可能帮你的，他肯定帮老板的。那个就是我那个前天我打电话给老板娘了，我就是叫他把那个发生的过程叫他叙述了给我听了，然后我把他录音下来了。
0: 可以的，你找工友聊，工友现在可以。那天怎么发生的？你跟我爸爸一起推那个什么东西，怎么发生的？他不至于现在不说呀。最好是文字，最好是微信聊天的文字，你作为证据。而且如果你明天去了老板办公室，你报警的话，不仅医保的问题，这个报警里边就包括跟警察说发生了这么一个这个工伤的事故。那么警察在问询过程当中，如果包括你的自述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把这个过程都说进去，
1: 叙述出来。
0: 那么这样的话，警察的介入就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固定事实的作用，知不知道？这些对于后期如果他耍赖的话，那对于后期我们去申请工伤甚至跟他打官司索赔都非常有用的。因为你要知道，你可以去评工伤，然后去评什么呢？你比如说像一次性就业补助这些，你公公没有了，那是年轻人才有的，到你公公这个岁数呢，就是有一些钱是没有的，知不知道？但是至少你公公会有一次性伤残补助，他4处骨折呢，知不知道？

0: 所以那但是呢，嗯，他没有给你公公买那个工伤保险，咱们去评工伤评下来之后，对，参照工伤赔偿的金额，这个工厂要赔你们钱的。
1: 哦，
0: 哎，所以报警这一步也在固定事实，很重要。
1: 哦，好的好的，
0: 就这么干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嗯，好了，就这么说，后期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再打电话来问我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好的，谢谢，嗯，
0: 不谢，好，再见啊，
1: 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好，再见啊。走医保这事儿咱们说过很多次了啊，你现实里边，你一定，我们一定有人说，小东，我们家亲戚还是我们家那个邻居，我同事就是这样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工伤，最后就走了医保了，对的，就现实里边有这种情况啊。但是那你说这种行为是什么呢？那医院有的时候他医院也没有太多的审查的手段呢，所以让你走成功了你也就走成功了啊。但是你今天一定要问我，你说小东，那这个到底能不能走？我告诉你不能走。现在很多医院都这样，看到你的伤，因为我们有一些有经验的医生一看你的伤他就知道不可能是自己摔的，所以那你说小东什么情况不能走医保？就是有责任方，工伤也好，交通事故也好，只要有责任方就不能走，知不知道啊？这个是骗保，而这是非常严肃的，这个事情只要被证据坐实了啊，这是非常严肃的，而且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啊。好了，来，所有家里边啊，这辈子咱们也没用上，没用过净水机的，不能叫没用上，咱们不是都买得起，很便宜。只不过呢，咱们一直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有多好啊，咱们家有必要用吗？对不对？啊，你们都买得起，只不过大家觉得小东这个东西有必要，没有净水机我们不喝水了，是不是？我们不也这个喝水喝得挺好的吗？那我们家里有没有必要买一台净水机呢？来，认真听，我再接一个，今天最后一个电话啊，你听一听，咱们听众跟你一样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普通家庭，用了这个净水机，他的生活，他的个人感受，生活带来哪些变化？你听他怎么说啊。来，我来接。喂，你好。
2: 哎，小东老师你好。
0: 哪个城市的听众啊？
2: 我是无锡，属于无锡吧，长沙交界。
0: 哦，您贵姓？
2: 我姓李。泥
0: 萍的泥啊，泥萍的泥啊，
2: 对，
0: 好嘞，倪女士您好，先感谢您愿意给大家反馈这个信息啊。您是在我们哪一场直播里买的净水器？
2: 我就是今年上半年，
0: 上半年那场
2: 买的。
0: 好嘞，上半年那场。
2: 我打断一下，我先跟你说，我之前老早听你，去年的时候老早听你有两场那个广播，我就一直想买，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我说非得要买吗？我说烧点水不行吗？我今年现在我突然之间我也忍不住了，我就下定决心买。
0: 那哎，我觉得这过程特别好。你原来你都看过两场直播，你都心动了，但没下手，没买，你那个心里就一定代表着此刻在听节目的一些听众的心理，就他们可能就跟你那两场一样，哎呀，听小东节目里说的挺好的，听众说挺好，但是我动心了，但是最终我还没买。你这个心理一定代表现阶段咱们很多听众心理。那你说，那为什么到了第三场直播你就下决定买了呢？
2: 因为你之前广播之前就像那个广告一样的，我就一直关注了，点了关注，就是预约嘛，我就看了，我又看洗衣机，又看饮水机，嗯，看过来看过去，我想我这次一定要下定决心买。然后买的目的我还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给我儿子儿媳妇，因为他们我不跟他们住一块，有的时候小孩要冲奶粉之类，下班也很辛苦的那种过来。
0: 那你还不是自己用，你是给儿子儿媳妇买的。
2: 对，我是这样。然后我小孩，我告诉你吧，我小孩当时也不相信我，一买回来我就说，我跟我小孩说，我买了一个饮水机，就是我说你待会吃，把它长出来，我说我也不会弄。
0: 嗯。
2: 他说老妈你从哪里买的？我说我小东有花生那个上面买的。
0: 嗯。
2: 老妈你不会上当吧？我说不会的。
0: 嗯。
2: 他说什么牌子？我说碧云泉。然后他网上一查，他说老妈这个要3000块呢，将近3000块，你怎么2000不到就买？我说不会错的，我说你相信我吧。
0: 因为我们比市场便宜了1000多块钱嘛。啊、
2: 嗯。然后我说小东老师说了，万能团购肯定有优惠的。
0: 嗯。
2: 然后他就回家张了一张张了，他跟我说过10几遍都不止，从上半年到现在，老妈这个饮水机真好，老妈这个饮水机不错，他就跟我说了。现在小孩嘛，有的时候要冲奶粉啊，之后到了冲点就喝点水，冲点什么东西的那个就比较方便，老早嘛要烧水烧的。

0: 我就是说，我们家里的水一直都是灌到水瓶，一会冷一会烫，也难保我的那种。现在我儿子儿媳妇都可高兴了，
1: 可高兴了。他们哎，其实你自己还没用上呢，你们不住在一起是吗？
0: 啊，不住在一起。对呀，那你看你自己，你我跟你说，这就是中国父母的心，就是你犹豫了那么长时间，最终你还是下定决心买的，但其实都不是自己用，然后你都给孩子用。当然了，儿子和儿媳妇现在一直说他好，那你我觉得你比你自己用都开心。
1: 因为我的意思就是他们上班比较辛苦，一回来的烧水，他要等会等2个才能吃。我在家里嘛，我现在就在家带小孩嘛。我说我比较方便的水呀，都我可是提前烧好了冷一下。小孩跟着我嘛，他们星期天再接过去，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泡的我水。但我就让他们方便一些，我们都是哎呀，二十二小时都自己人。儿媳妇也是自己，别人家的女儿，也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肯定要带他们好一点。
0: 哎呀，你看这个妈妈，这个母爱啊，这个妈妈的心呐，真是的啊。
1: 他们现在一回来，我儿媳妇一回来，赶紧就把那个水一摁，他会一个杯子摁到多少，250毫升，就摁在那里。刚开始我还说你这个水不要浪费了，要满出来呢。我说当天他说老妈不会的，我这个就是那个水位都有，就调好的，他放的时候会停了。嗯。
0: 然后每次碰到的时候的话，老妈这个饮水就真好，真不错。然后我还跟我说了，他说。
2: 分行业凝练高价值场景，加强应用服务商的培养，让企业真正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生态方面将重在优化发展环境、分级分类，推动基础共性、赋能应用、安全伦理等方面标准的研制应用。安全方面重在有效化解风险，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 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在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军介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3: 14五以来，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三成，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

0: 新模式，让信息通信技术融入车间产线，深入矿山井下，点亮美好生活。
1: 同时还将强化改革牵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行业治理，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数字治理规则和标准，
0: 提升网络运行韧性水平，组织开展网络运行安全强基提质三年行动，全面加强网络运行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提升应急通信保障能力，构建韧性抗毁、联动高效的立体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强化物资装备配备部。
2: 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3: 因为打电话的时候一边哭着一边说嘛，因为这个班我也很清楚，这个老师的爱人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他们是今年上半年结婚的，班级的孩子就曾经为这个安老师通过视频的这种方式送上过祝福，一定是用孩子能听得懂的话，就所以就转化成了就是一年级的小弟弟妹妹们更需要他，他作为一个三年级的哥哥姐姐更应该坚强一些。安老师不带三年级到一年级了，去启蒙更多的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那也同样会有更新的老师来接手安老师的班，也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同学们一起共同快乐的成长。
2: 两分多钟的沟通，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故事走红后，不少网友留言感慨，教书育人具象化了，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而在朱永刚看来，这通意外走红的电话只是他十年校园日常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件小事。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整整十年，几乎每天他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平时还会给多个班级上活动性课程，大课间校园里随处可见他和孩子们打招呼玩在一起的身影。朱永刚说，时常会有孩子跑，
4: 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5: 在这次全网寻人走红之后呢，安老师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回应说，爱出者爱返，何退休转岗等等，这些不可抗因素时有发生，必然涉及教师调整。每每调整呢，难免会给到学校有那么多孩子喜欢、家长信任的优秀老师感到非常的自豪。这件事情的最新后续是，学校安排接替安老师的新老师是集团教科室主任、栖霞区语文学科带头人，专业能力很强武，降幅比上半年扩大 0.3 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4.6%， 降幅与上半年持平，固定资产投资走势平稳。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上午，在宿迁澳中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全自动中空玻璃产线进行参数调试与设备校准，全力保障新产线早日投用。宿迁澳中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李小宇：
7: 生产线秉持了传统铝槽组装模式，采用一体化热熔涂覆工艺和24小时连续作业，生产效率提升5倍，且低能耗，良品率高。
6: 澳中玻璃新上的这套自动化产线可适配常规及异形玻璃定制生产，生产的 4SG 中空玻璃氩气含量超 90%， 拥有25年长效密封质保，能有效杜绝玻璃起雾、漏气问题，隔热隔音性能优异，广泛应用于高端门窗、写字楼及大型公共建筑领域。李小宇：
7: 今年啊，我们这个订单整体形势良好，上半年总体实现开票金额4300多万元，同比去年增长28%，在新的设备投入投产后，预计全年销售额超过1亿。
6: 数据显示，设备购置投资逆势快增，一到七月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5.8%，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为24.3%，比去年同期提高5.3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制造业设备购置投资增长1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5.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8: 家长觉得孩子年纪小，打 HPV 疫苗纯属浪费，等成年之后再打也来得及，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呢？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汪志国主任医师为您揭晓真相。
9: 听众朋友好，我是江苏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汪志国。

0: 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年纪小，现在打 HPV 疫苗根本没用，不如等成年以后再接种。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合理，但真相恰恰相反。9至14岁才是接种 HPV 疫苗的黄金年龄段，因为未雨绸缪远胜于亡羊补牢。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免疫系统更加活跃。研究显示，9至14岁女孩接种后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疫苗的保护效果也更强、更持久。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在病毒暴露前接种能够提前筑牢防护屏障，等到成年再打反而错过了最佳保护期，保护效果会大打折扣。在我们江苏，已连续3年将 HPV 疫苗免费接种政策纳入省政府民生实施项目，全省已有超过84万名适龄女生受益。当前省内各地开设周末接种专场，延长服务时间，方便群众带孩子就近完成接种。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作为国家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新型电网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今年以来，江苏积极谋划新型电网建设。日前，江苏首个一建多用光储充冷乡村微电网示范项目在南通通州区建成投运。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和南通台的报道。
4: 车棚既能充电又能发电，冷库屋顶也能种光伏，这样的场景正在成为现实。走进南通通州区东平村果蔬加工基地，一排崭新的充电车棚格外显眼。和普通车棚不同，它的顶部和背面铺满了光伏发电板，为果蔬运输车辆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今年东平村被列为国家能源局3个EP建设和村镇微能网建设在江苏的首批试点村。光储充冷微电网项目充分利用冷库屋顶、车棚底部和垂直立面安装了约3000平方米的光伏发电板。项目开发负责人陶小龙：
5: 我们目前一期已经上了大概是交流侧280个千瓦啊，直流侧在300来个千瓦，每年发电量大概在32万度电，对应的减排呢在186吨每年。
4: 据了解，项目还配备了储能柜和车网互动装置，白天储存富余的光伏电力，晚上在用电高峰时段再释放出来，参与电网柔性调节，让每一度绿电都不浪费。目前发电量大约只能满足基地日常用电需求的30%。未来该项目还将进一步激活闲置土地空间，打造零碳农产品加工中心，建设主干道光伏绿色长廊，远期规划光伏组件总容量将达到1260千瓦。南通通州区东社供电所台区经理李兴：
6: 针对地区电网薄弱点，结合配电网升级改造，提升新能源供电的外送能力，按照用能规模、屋顶面积、负荷特性分立建档，定制一起一测供能方案，提前布局微电网和虚拟电厂聚合响应资源，确保乡村经济走上绿色发展快车道。
4: 截至目前，南通围绕输电主干网、电网侧调节资源、海上风光汇流组网、分布式光伏并网等领域前瞻谋划项目储备，共梳理项目105个，总投资654亿元，约占全省新型电网领域总投资13%。
3: 开学进入倒计时了，我省各地多举措护航新学期，从崭新的课本到平稳的校车，从洁净的校园到暖心的服务，全方位筑牢开学保障防线，以万全准备迎接新学期。江苏台记者沈阳报道。
7: 在南京、苏州、无锡等多地的实体书店，开学季专属专区早已布置一新，义务教育阶段的全新教材按年级学科整齐码放，配套的课外拓展读物、新学期阅读推荐书单被摆在门店最显眼的位置，不少书店还推出了开学阅读礼包、新生专属文具套装等特色活动，吸引了不少家长和学生结伴前来选购。盐城大丰新华书店教育发展部经理杨兴：
8: 本学期我们共计统筹调配145万册教学用书，主要包括学科教材和教辅资料2大类。

0: 400个品种，覆盖全区62所中小学，城区所有学校在27号前配送到校，乡镇学校在30日前全部配送到位。
1: 校车安全排查工作非常重要，在泗阳县车管所机动车检测区内，一排排校车整齐有序排队等候检测，检测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校车安全技术检测标准，采取逐车核查、逐项细查、逐条登记的方式，全方位精细化开展安全体验。泗阳经济开发区学校校车负责人蒋志伟。
2: 通过车管所专业细致的检测，能够准确排查我们日常维护中容易忽略的安全隐患。接下来我们会根据检测结果立即完成问题整改，持续加强日常车辆维护和驾驶员安全教育，严格规范运行管理，以最稳妥最安全
3: 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殷殷嘱托，三湾建设全面提速。2021年6月，公园内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开放，系统展示运河千年历史、漕运风情与沿岸风貌，成为社会大众感知运河魅力、品味运河文化的优选之地。历经岁月沉浮与迭代兴商，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串联起大运河的千年过往与今朝风华，已然成为扬州运河文化最亮眼的展示窗口，生动诠释了大运河作为致富河、幸福河的永恒价值。
4: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5: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缩影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缩影，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6: 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如判定肺膜玻璃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是原发性还是转移性，最终都要依靠病理切片分析得出定论。病理诊断结果直接决定手术范围、放化疗方案等关键诊疗环节，是肿瘤、肝病、肾病等疑难病症精准救治的核心依据，同时也是临床质控、靶向治疗、新药研发的重要数据资源。然而传统病理检查依赖实体玻璃切片，即便部分机构完成病理数字化升级，也因数据格式不统一，导致数字切片图像、病理报告等核心数据困在院内，锁在科室。患者跨机构就医时，需携带病理切片辗转多地，切片借阅归还往往要耗时2-3周，部分患者甚至需要在就诊医院接受重复活检，影响了就医效率和就诊体验。为彻底打破病理数据共享壁垒，国家医保局搭建全国医保病理云，编制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依托统一医保病理云索引，全国病理数据互联互通，医疗机构可在线调取患者跨机构历次病理检查档案，异地就医群众无需携带实体切片，有效节省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对大型医院而言，可精简诊疗流程，提升诊疗效率；对基层医疗机构来说，可高效对接优质专家资源。依托标准化数字切片和 AI 辅助诊断，减少人为判读误差，提升诊断准确率。当前，国内超95%医疗机构病理科尚未实现数字化升级，编码规范的落地有望带动全国数千家医疗机构病理科数字化改造升级市场，推动数字化病理切片扫描、 AI 辅助诊断、病理信息系统等产业链产品迭代普及，为数字病理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4: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5: 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看日本方面。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 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的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

0: 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1: 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主要包括三块。那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那么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源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日本近年来防卫费连年增加，那么它的
2: 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0: 过去一些年呢，加拿大一直都是跟在美国身后亦步亦趋，但是这一次在特朗普的步步紧逼之下，加拿大选择了硬刚的态度。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听到央视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加拿大总理卡尼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施压，选择硬刚美国。卡尼的底气所在，恰恰是因为美国步步紧逼，已经在加拿大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政府退出与美谈判，拒绝美方更高的要价，各党派则支持政府对美保持强硬立场。所以此时卡尼看到的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而美方的施压，加拿大将展现出的是更强的韧性。而同时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加拿大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在2025年加拿大曾经出现政局巨变，卡尼的前任特鲁多被迫下台，而卡尼自己则带领自由党再次胜出。这样的一场变局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的外部冲击。当特朗普反复宣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的时候，这严重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并且引发民众对于政府是否能够维护主权相关能力的质疑。所以卡尼是凭借展现抗争决心和意志赢得了民意，那么后续仍然会保持立场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与此同时，对于卡尼来说，看到的是如果加拿大外交战略失衡，会招致更大的反噬。现在美加之间在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方面，美国仍然在施加压力，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进一步的进逼，胃口大增，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要价。而同时加拿大看到的现实是，对于美国的依赖意味着美国进一步的对加拿大施加影响进行拿捏，所以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后续如何处理美加关系的更长远的考虑。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梳理今天。记者从长三角铁路获悉，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计划对8月27号、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购买相关停运列车票的旅客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在12306网站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干什么都会轻松许多。甚至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只要现在拨打4008788323。

0: 4008788323订购，直接就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电话，是源于在1980年。1980年当时呢，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标志着我国的律师制度的恢复和重建，那么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回忆一下，律师真的也不多啊，你说很少，也很少有人会打电话说我来咨询律师。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中国的职业律师的人数呢，数字已经非常庞大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那就是现在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法律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遇到了比如纠纷啊等等这些，哎，可能是需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的，那么您是什么习惯呢？会选择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还是说干脆就算了，或者是会寻求法律援助啊？那么您知不知道我们有哪些寻求法律援助的途径呢？提醒大家，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互动帖中参与互动。我们开麦的精彩内容呢，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在大蓝鲸 APP 当中搜索开麦，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呢，设立这个律师咨询日啊，它的初衷很简单，也很务实，那就是让法律走到老百姓的身边，让每一位公民都能够平等地获得专业的法律援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即便是到了现在啊，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啊，在遇到一些麻烦事儿的时候，第一反应还是比如说忍一忍啊，算了，或者是我自己去想办法私了啊等等。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选择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啊。而且呢，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哎呦，干嘛非要用
1: 钱？包括随着互联网的这个发展，然后人们的法律意识会越来越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会发现律师的人数也在增多，然后遇到问题想要找律师的人也是在增多。这个敢跟大家讲，我个人接触到的啊，就是在律师这个群体当中，其实咨询收费的只是占一部分，这个做公益普法工作的还是非常多的。
0: 好，这个关于这个其实收费这个事儿，很多人也是关心的，我们稍后来谈啊。我们先来说这个途径啊，就是现在大家人人手上都有手机啊，这个查一个东西很简单啊。我们来说说这个寻求法律咨询的途径啊，比如说第一反应，比如说我今天我这哪儿不舒服了，哎，我百度一下，然后呢我今天遇到什么问题了，我百度一下，然后搜索出来呢会有一些经验性的这样的一些文字，另外呢它可能也会跳出来一些，比如你一百度，它上面就会跳出来一个，哎，有一个对话框，就有人要跟你对话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生病，你输入这个病情的时候，它也会这样。这样的一种方式，你觉得可行不可行？它中间会不会有一些问题？
1: 主持人是这样，我觉得有点鱼龙混杂，就是目前的这个互联网上的咨询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正规律师事务所，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随。

0: 酒后驾车。江某至少还坐在驾驶位上试图控制方向盘，可是接下来这位车主，他在酒后使用智驾功能以后，他竟然直接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1: 深夜堵在路上的轿车，睡在副驾位置上的车主，
2: 我们一拉开车门，我们就闻到了一股很浓烈的酒味。
1: 他的辩解里藏着多少谎言？
3: 我不能，我喝酒绝对不可能。
1: 被误解的自动驾驶正在播出。
0: 2025年9月13号凌晨2点多，杭州临平交警大队的民警接到群众报警，说有一辆轿车在路上停了将近半个小时，车里一名男子不省人事。民警联系120救护车，并迅速地赶往现场。
3: 我是报他的那个副驾驶一边睡觉一边干嘛的，你知道吧？我就这样敲，也没动你。
2: 到了现场之后呢，发现这名车内啊有一名男子躺在副驾驶，一动不动。那么我们试着敲车窗，没反应。他的车辆的密封性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长时间的待在密封的环境当中，对他的生命安全也会造成危害的。
0: 当时这辆车所停的位置是在一个 T 型路口，同向只有一条车道。这辆车就堵在路口，影响后方车辆行驶。当时是凌晨2点多钟，视线也不是很清楚，一旦后方车辆司机躲闪不及，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民警通过公干系统查询到车辆信息，联系上了车主。
2: 车主呢，他反映的是这个车呢是他儿子在开，至于当天凌晨这个情况呢，他不是很清楚。
3: 你这个车是借给他开的吗？借给他开的。
4: 好嘞，解锁，解一下。
0: 在车主的远程协助下，民警成功的打开了车门。
2: 我们一拉开车门，我们就闻到了一股很浓烈的酒味，那么我们试着叫唤了一下这个男子，不行。那么我们驾驶系统，酒后驾驶车辆的这样的案情，他自述的这种情况和事实不相符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印证这个嫌疑人的一些行为动作？
0: 为了查清真相，民警决定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调取车辆后台数据；第二，查看沿路的监控视频；第三，梳理车辆的行驶轨迹。通过三者比对，逐一还原了王某在事发当晚对车辆实施的所有操作。从王某所居住的小区监控中可以看到，当天凌晨1点17分，车辆开出了小区，王某坐在驾驶位置上，紧接着车辆的智能驾驶模式被开启。
5: 发现当天凌晨1点18分10秒左右，这部车子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已经处于待机的状态，应该是嫌疑人当天晚上对它进行了自主的操作。在其后的9秒钟10秒钟之后，车辆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处于完全激活的状态。
0: 很明显，这次的智驾模式是由坐在驾驶位上的王某自己开启的。随后车辆一直在智驾模式下在行驶，4分钟以后，后台数据发生了变化。
5: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看这个主驾和副驾站位的信号啊，2表示主驾驶是有人乘坐的状态，1表示是没有人乘坐的状态。那其中有3到4秒钟的时间是两边主驾和副驾都没有站位的信号，在这个过程就是他由主驾驶换位到副驾驶的过程。那在其后这4秒钟之后，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主驾驶是变为没有人乘坐的信号显示，那副驾驶这个时候很明显是已经有人在乘坐了，那就是嫌疑人当时已经完成了从主驾驶位移位到副驾驶位的过程。
0: 后
5: 那他使用这个神器呢，其实变相的是绕开了这个预警提示和监管的存在非常大的风险。
0: 经过检测，王某体内的酒精含量已经达到每100毫升114.5毫克。
6: 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

0: 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称，俄乌战俘交换正在白俄罗斯境内进行。他表示，当天将有10名俄方军人从乌克兰返回。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你有没有想过家可以变得更聪明一点？不是科幻电影里的那种遥远未来，而是夏天回家前空调已经替你开了，夜里起夜走廊的灯柔柔亮起，再不用摸黑找开关，家里的电器出了小毛病，手机查一查就知道该找谁修，不被坑不踩雷。这些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由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办，
2: 想是他们分隔在不同的地区，进而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在葡萄种之间出现了分异，形成了欧亚种群、美洲种群和东亚种群。中国是世界果树起源中心之一，中国最早关于葡萄的文字记载是《诗经》，其中说六月食芋即芋，前面一个芋是郁郁葱葱的芋，后面一个芋是草字头加一个奥数的奥。第二个芋呢，就是指野葡萄，古代被叫做阴芋的就是俗称的中华野葡萄，分布在河北、陕西、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地的本土葡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野葡萄城市传统葡萄园，先后被原农业部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列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是截至目前世界上唯一位于城市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宣化栽培葡萄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宣化葡萄史话记载，宣化葡萄最早引进栽培是在唐代，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辽金时期，宣化葡萄就已经初具规模。除了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之外，在目前的6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还有一些并不是原产地的项目，例如茉莉花是西汉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后来在福州种植，宋代时已是满城茉莉飘香。绿茶在东晋时期已经成为福州人栽培的重要作物，唐代时已经有方山露芽和古山半岩茶两大贡茶。有意思的是摸福拔，东汉时期狮子的艺术形象就出现在画像石中，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神兽镜中也常见狻猊的形象。汉代所流行的神秘的符号化的神兽题材，在隋唐时期逐渐演化成生动活泼充满趣味和人情味的瑞兽。从海兽葡萄镜的演变来看，早期的海兽葡萄镜受神兽纹镜的影响，狮子形象塑造的并不神似，丰盛卷曲的鬃毛好像狼又好像狐狸，后来逐渐重视写实的一面，但仍然不失悍烈的本分，比如坚韧坚实的筋肉、凝重的狮头、圆厚凸起的肌肉。到了鼎盛时期的海兽葡萄镜的狮子形象形态丰腴，在枝条之间攀援戏耍，再也找不到从前凌厉威猛的形象了。当然海兽葡萄镜中的海兽不仅包括狮子这一种动物，有的更像麒麟，有的为长有羽翼的天马，确实可称为海马了，还有孔雀鸾凤的形象。所以部分学者出于学术严谨的考量，在论著中每个单元包含两条 S 型葡萄枝蔓交叉卷缠，葡萄枝蔓空隙处填以叶、须、花蕾、葡萄果实，花下叶底隐蔽飞禽、爬行动物和昆虫等小动物，凝固成方寸间的吉祥图腾。它以青铜为纸，记载异域真国与祥瑞神兽的融合过程，让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传阅千年，让如今的我们依然能够读懂古代中西文明交融的华章。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

0: 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那么欢迎您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在荔枝新闻客户端还有大南京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好帅说军事来。
1: 那么其中加拿大 71.7% 的出口是依赖美国势力的，这是第一个叫深度一体化。第二个，安全同盟的基石，两国呢这个共享世界最长的不设防的边境，就是不设防的相互之间。那么依托的是什么呀？北美防空司令部还有五眼联盟，实现他们军事跟情报的深度绑定。而价值观跟历史渊源呢，它又构成了一对特殊关系的轴心。所以你看，双方是不设防的这样一个边境线，它变成了安全同盟的一个重要的基石，这也是美国不断的敲打加拿大的主要依据。就你什么都靠我，靠我罩着你，我现在就打压你。还有第三个，所谓的制度性复兴。什么是制度性？就是长期以规则为基础来解决他们的争端，即便存在摩擦。比如2018年，就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曾经有钢和铝的关税，但是呢他们还是能够维持一个盟友的一个底线，就是什么呀，这叫制度性互信。信任的机制始终被认为是双方的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剂，就是说不会轻易的变动的。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接下来升级美国国内面临经济压力的这个大背景之下，通过树立一个下美国便宜的外部靶子，这个靶子就是加拿大，先竖一个靶子，然后呢有助于特朗普转移国内的矛盾啊！你们看啊，占我们便宜的就是加拿大啊，把矛盾跟焦点转移出去，让老百姓去恨加拿大，那样的话就能够巩固特朗普本人所设定的美国优先的基本盘的支持率啊，就是来巩固自己的支持率。那再一个就要测试一下底线，这个底线就是通过这种具有侮辱性的言论，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侮辱性的言论来激怒加拿大的政界，来测试他的反应的底线。那看看他们下一步有什么样的动作啊，会不会对我美国进行报复。那么特朗普个人的小九九，个人的心思在哪里，就是他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定位。特朗普追求一个什么呀？伟大总统的历史定位。特朗普曾经说过，说我们这个历史上最牛的总统是谁呀？是华盛顿啊。第二个你们知道是谁呀？第二个就是我呀。你看，他又追求一个伟大总统的历史定位。特朗普非常渴望在历史上留下类似于领土扩张者的这个印记啊。在美国历史上，领土扩张啊，常常被视为是一个总统的重大的功绩。那今天我特朗普做到了，就通过提出吞并加拿大、购买格陵兰岛这些惊人的言论，要塑造一个作为重塑美国

0: 党徒的强人政强人形象。
1: 这很符合特朗普这种好大喜功的个人性格特点啊。那么程教授，您再给我们分析一下面。

0: 军事专家陈汉平一起来讨论。陈教授，您怎么看卡尼硬刚特朗普的底气呢？
1: 好的，你刚才也说到了啊，此前的加拿大政府都是逆来顺受的，那为什么这一届政府突然能够去硬刚特朗普政府呢？那肯定是有理由的，肯定是有道理的。那具体来说啊，第一个就是目前这一届政府他的民意支持率它非常高，就是支持率高涨，这个高涨里头很大的一部分成分是支持政府跟特朗普政府硬刚。那么特朗普反反复复宣称你加拿大就是我第51州，那这个让所有的加拿大人听了怎么样都不舒服，对吧？谁愿意被别人矮化呢？被别人低看一等呢？都希望被高看一等，那这就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所以有一个民调就显示，70%-76%的加拿大人坚定的支持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措施，甚至拒绝签署任何屈辱性的协议。那这个就是民意啊，老百姓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动力啊，对吧？这是第一。第二，跨党派的团结。什么是跨党派的团结？就是加拿大目前朝野是高度的一致，而且是罕见的一致。反对党的领袖还有各个省的领导都说我们支持政府采取强硬的做法，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呀？叫举国一致的一个氛围，一个团结的氛围。这就使得卡尼在跟美国的这个博弈当中他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怕什么呢？前面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羞辱，后面是自家。

0: 次正式的出国访问就去了乌克兰，然后呢在乌克兰你看这一就来了个大动作嘛，授权乌克兰生产这个导弹。那么我们说啊，他第一次出访就到乌克兰，这个应该是有什么深意的吧，您怎么看呢？
1: 好的啊，的确我认为是有深意的，我赞同你的看法。那么他什么时候正式就任的？伯纳姆上个月就是7月20号就任，那我们扳着手指的算算到今天对吧，26号，刚刚一个月多一点对吧。那刚刚一个月多一点，传统的应该怎么样啊？去盟友那儿走一走啊对吧，美国法国这不是盟友吗对吧。所以你看啊，他的这个做法肯定是有的考量的，我们也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就是政治象征意义很强，那么英国10年内换了几任首相，7人啊。那么伯纳姆呢，这一次他就跳过了自己的传统盟友，像美国啊法国呀、啊、这个还有其他的欧洲盟友，是直接跑到乌克兰啊。那么他要发出一个政治象征意义，象征意义是什么呀？乌克兰独立35周年庆典对吧，那么他要去参加这个庆典，然后重申乌克兰安全就是英国安全，这就回应了近期俄罗斯方面在外交上对英国的这个施压。因为俄罗斯从英国撤回了驻英国大使对吧，你不是要对我采取一些行动吗，那我就来回应你啊，这就是所说的政治上的象征意义。第二个就是要表达一个战略自主的信号。
0: 嗯，
1: 那么这个此前呢、啊、他跟马克龙，英国跟马克龙共同组织了叫34个国家意愿联盟会议啊。
0: 嗯，
1: 这不是美国主导的，是英国跟法国，这就是显示欧洲在美方政策波动尤其是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之下，要主动的去寻找一个要建立一个替代协调后方的指挥所、弹药库、港口，对这些打击的这个目标和规模来以战止战，压制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来袭击俄罗斯本土的能力，并且呢在战术上还会同步升级它本土的防空和电子干扰体系。

兵相接的地方，现在是等于说后方也是战场，对吧？那这个对于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是比较大的啊。好，感谢程教授您的解读和分析。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梳理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抖音网友留言说，如果对方用这个宽带做了一些不合规的事，会不会被登记到用户的账上呢？云子说，上次我老公的联通有一个宽带啊，不是他自己办的。荣哥说，这个对消费者没有任何费用产生，纯粹就是一个内部业务员完成了一个任务，是这样吗？但是如果说里面在别的用户做了一些不法的这个事情，谁来承担责任呢？对不对？好，张先生电话有没有接进？场外看看张先生电话有没有接进。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好，张先生，你知道你的客户经理是谁吗？
1: 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有看到那张照片，我才知道有一个经理
0: 叫张梦琪，是吧？
1: 对对，他知道的。
0: 我们再给大家图片看一下。客户经理张梦琪，也就是说你没有直接跟你的客户经理张梦琪没有直接沟通过，是吗？
1: 没有。
0: 好，客户经理张经理在吧？
2: 嗯，好。
0: 张经理，你今天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
2: 对，是的。
0: 好，如果你是第一次知道的话，我们想也给你点时间去调查和了解。我们就想问一问啊，就是你们的消费者用了你们的这个套餐，结果名下的宽带被别人用没用？我打一个问号，因为这个不知道怎么准确的表达，就是在别人的名下用了9年，至少你们后台显示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又很蹊跷，居然没有这个地址。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是你们的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套餐，他接受了你们送的这样的一个宽带的服务，他要使用这个宽带要不要激活？
2: 如果客户需要这个宽带的话，可以重新为他办理一下吧。
0: 现在不是需要重新办宽带的意思，他现在是他名下的宽带被别人用了9年，当然用没用我们打一个问号。就是如果说正常消费者名下有这样99元的套餐，里面有宽带服务，如果要激活这个宽带使用，当事人需要有操作吗？为了解释啊，今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了，对流程不了解，业务经理也说了，9年前我还没有工作呢，
3: 是
0: 对吧？具体哪年入职的，我问了他，好像也记得不清楚了啊。我觉得这个业务经理还是应该很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入职，这样的话才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很好的客户啊来进行服务。这里面。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前面办这个员工他现在可能不一定在，
3: 对，
0: 因为现在张经理说嘛，他接手的时候可能还不是这个时间的节点，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联通方面他会说，哎，这个当时比如说打个比方啊，说员工不在了，或者说当时办的人不在，这种理由成立吗？
3: 员工他的我们讲的职务行为啊，职务行为的后果都是由他这个所在单位来承担的。比如说联通公司的员工，他如果操作有问题啊，也导致比如说对客户需要承担责任，那肯定是联通公司承担，不能因为员工的离职，好像这个责任就免除了。
0: 对，所以说这个企业对于员工的这种，如果是这种职务上的这种失误、违规的行为，肯定是要担责任的，对吧？
3: 是的。
0: 我们记者经过走访发现，这个后台登记的这条宽带的使用的地址啊，也是有问题的，说二单元没有4024，那么联通后台录入了现实当中不存在的这个地址，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其实还挺匪夷所思的这个事儿。
3: 对。
0: 对吧？就是你看我名下的宽带，我不知情，我用不用是我的权利，
3: 是的，是的，
0: 对吧？
3: 对。
0: 所以你看，今天有这个微信朋友留言，就说他其实没有产生额外的费用，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完全正确。
3: 对，
0: 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产生费用。你想一想，如果他每月没有这个99元的套餐，联通公司会送他这个宽带业务吗？不会的。所以说这个宽带的业务跟他每月的套餐费，它是一个捆绑的性质，它是一体的。
3: 对。
0: 那我觉得，如果说任何一个消费者发生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我的名下的这个业务，然后有一项业务被存到了别的地址上，不管他用不用，那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讲，我都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3: 对。
0: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律上联通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呢？
3: 是这样的，我觉得刚才主持人对于这个赠品的理解，我觉得太正确了，因为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0条例，还有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都规定了，你赠品要保证它的这个质量，也需要保证它像就正常消费啊，而且是赠品怎么来的？是因为我支付了对价，
0: 是
3: 包含了赠品的
0: 这天上
3: 的服务的
0: 哪有免费的赠品啊？对不对？
3: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它是

0: 作为赠送的服务，他也要正常提供这个服务，这是非常明确的。如果说未经我同意你把赠送过的服务交给了别人，那实际上就是造成我的损失，
1: 对，是
0: 对吧，实际上我支付对价没有相应享受的这个服务，那么从这个对价里面要分析出来赠品相应的价值，如果要真的那正当该退费还是退费，该赔偿要赔偿。
1: 好，大家其实还有一点担心啊，刚刚在我们这个留言朋友当中，大家其实有这方面的一些表达啊，就大家有担心，就是如果说这条宽带其实是实名的，对不对？
0: 对，
1: 这条实名的宽带如果说被第三方长期使用，对方利用这条宽带从事网络诈骗，传播违法信息，产生了违法记录，或者目前给出张先生没有明确的说法，对吧？那我想在这件事情上，用户大家也很关心，这种情况下他可以主张有这个经济赔偿吗？因为从目前来看，他可能除了每月99元的套餐之外，他并没有额外的宽带费用。就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张先生的权益是受损的，这点我们很肯定，对吧？我们应该维护他的权益。就这种情况之下，他可以向联通公司要求经济索赔吗？这种情况，
0: 如果说确实被联通公司就是把这个他赠送的服务交给了别人使用，我觉得这是造成损失，是可以要求赔偿的。至于这个赔偿数额是多少呢，可能要仔细计算一下如果说确实最后核实说只是一个登记错误，那肯定是给张先生造成这种困扰，那么至少要是赔礼道歉
1: 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应该给出一个，如果说没有经济方面确实，如果说没有别人没有用，对吧，也没有让他有额外的经济的付出所以说经济赔偿主张可能并不是特别充分的。
0: 对，
1: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觉得联通公司也应该出具一个正面的、书面的、正式的道歉，
0: 对吧？是的。
1: 另外你看消费者也在想这里面要不要请他们要开一个免责的证明呢？
0: 我觉得
1: 这个要求可以吗？
0: 我觉得要求是合理的。如果说因为比如说这个期间未经我同意你交给别人使用，导致的任何责任都与我无关那至少我觉得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吧？
1: 合理的是吧？好。在这里其实很多消费者都很关心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消费者遇到这种运营商私自开户变更业务，不知情被扣费受损的情况，我们应该向哪些部门投诉？怎么样取证才能够最大化的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0: 确实这个问题，首先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强调一下因为现在上网都是实名制，
1: 对，
0: 你用我的网络，如果做了其他事，
2: 推到6号，好，6号票我也买了，最后又通知我们，就是
1: 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2: 问题就是我是带小孩回来嘛，我一起买的票，有一个未满12岁的，他是属于儿童，但是我一起买票的，这个退票有个退票的手续费，是两个小孩的手续费他收了，
1: 大人不收吗？
2: 大人他说我从苏州回达州的票有这个信息，他就不收。可以免一张。
1: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2: 我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设置的有点不合理然后你说我是买的大人带小孩，因为不带大人的话没满12周岁买不了那个票的，他没那个勾选的，因为导致我回去嘛，这个票是他们停运的，前面几次都停运了，我所以说导致我回去不了接不了小孩，就是说这个产生这个手续费，我觉得应该不应该坑我们的。
1: 你的意思是由于你们火车停运才导致我的行程发生变化，对吧？
2: 对，
1: 然后为什么儿童的票刚刚你讲是12岁是吧？
2: 对，
1: 就是为什么这个儿童这个票要收手续费，对不对？
2: 对，我是一起买的嘛，对，正常说一起买的话应该不收我的票。
1: 那现在大人不收，大人不收，收孩子的。
2: 对，他说我有大人，我有苏州回达州的那个记录，他说就可以不收，导致停运了。
1: 因为那我的理解，他的说法就是因为你有来回的记录，所以你
2: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这个退票就没有手续费。那儿童他相当于他看到你的是单程的购票，
2: 对的，
1: 所以他就要收手续费。手续费的费用收了多少？
2: 儿童的收到17块，我有个小孩刚好满14岁，收到17块，最小的儿童是13块，总共加起来30块。
1: 那其实你问的就是12306这个退票的机制是吧？
2: 对的对的。
1: 那这个12306怎么回复你这个问题呢？
2: 他说他们就是说系统，他让他们说就是规定就是这样设置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1: 你说。
2: 你这个导致就是说一趟一趟的取消，就是说取消的话，我们也是提前买的，你也没有对冲我们做出赔偿啊。
1: 这个当时火车停运是什么原因呢？

0: 他没说，他没告诉我，但是我听我们老家的说的话，好像是通过那个汉川那边，好像是就说那边下暴雨，可能导致泥石流，可能有那个。
1: 那如果是天气的话，天气就是不可抗力。
0: 我知道啊，但是他也没给我解释，我四号打电话还问他了，我到底什么原因？你要
1: 至少大家买了票，然后其实你看火车三号、四号、五号、六号都停运，那显然我的这个行程啊，我的接孩子啊，我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0: 对，我请假。
1: 那我觉得，如果说这事儿都打电话到12306问了，你确实是停运了，影响了我的行程。然后呢，我这个还要退票，还要再重新购票，儿童还要有这个退票的这个费用。那我觉得12306，你还是要跟这个持票人说一声为什么，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嗯，主要是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个退票的费用，还有别的问题吗？
0: 别的问题就是我说了，就是他就是导致有原因，就是导致我们就是说体育走不了。但是你这个你不说补偿嘛，但是你至少要直接他都发个短信来说你们体育了，什么补偿也没有。人家说我，你像我们走不了的话，他直接按时间收我们的那个手续费，48小时是5%，是然后24小时收5%。

0: 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郭云科副主任中医师，有请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郭主任啊。郭主任呢，同时还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兼秘书、江苏省医师协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炎病症医师分会委员。郭主任呢，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的风湿病，对于风湿性疑难杂症有一定的治疗经验。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说一类啊风湿性疾病的问题啊，就是痛风。痛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疾病啊？我们先请郭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或者说郭主任有没有门诊上这个例子挺典型
1: 的？最典型的就是在大脚趾、脚踝这些容易或者膝关节这些痛风高发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些酸痛啊，或者隐隐作痛啊，或者酸胀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感觉并不是很剧烈，而且不影响我们的活动啊、行走啊、日常的工作生活，这是不影响的，所以很多人他就会忽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就是痛风早期前驱，我们叫前驱的一个症状。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治疗不关注，那么它就会出现痛风的急性发作。急性发作呢，很多听众朋友他是有一些了解的，比如说突然发生的特别厉害的关节剧烈的红肿疼痛，它是在几个小时就发生的非常剧烈。如果你发过一次痛风，那你是终身难忘的。
0: 就是这个名字你就能看出来它的威力，要像风一样说来就来。
1: 对对，
0: 来得很剧烈。
1: 对，它发作的是非常快
0: 啊。但如果我们能够在早期的时候能够捕捉到它的一些信号，在那个时候进行干预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发展到急性发作期了呢？
1: 对对对，你在早期关节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吃一些抗炎的药物，那它就不太，就是不容易发展成这种典型的特别剧烈的这种症状。那其实呢，大家就是在特别是这个中青年男性朋友啊，这个因为这个毛病，这个中青年男性是最多的。那么中青年男性朋友平时尿酸就体检发现有一点高，那么你在饮食的时候，比如说最近有一些应酬啊，或者吃了一些火锅啊、海鲜啊、动物内脏啊，又喝了酒啊，像夏天、很多人又吃小龙虾、这种饮食不注意的时候，关节就出现了这种隐隐的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
0: 好，我们来接着一个听众的问题来问哈。我们这位听众呢是有高血压糖尿病，他说我的尿酸就偏高，这样肯定会诱发痛风吗？
1: 这个要也是要分人的。我们的这个尿酸高，我们叫做高尿酸血症，但是高尿酸血症不完全等同于痛风。有一部分这个病人他就是单纯的高尿酸血症，他从来不发痛风。当然血尿酸越高，他发生痛风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尿酸高不能等同于痛风，但是呢，尿酸高是痛风发生的一个基础。当然也不是说尿酸高就不用治疗。像这位听众朋友，他又合并了高血压，又合并了糖尿病，那么他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就增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心梗、脑梗、中风啊，那这些它的发病率就会增加。高尿酸一样的，高尿酸一样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增加，也会容易导致这个心梗、脑梗、中风这些疾病。所以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如果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代谢方面的疾病，那一样还是需要治疗的。
0: 这个平时和大家讲的比较少哈。我们和大家之前科普过很多，就是为什么高血压可能会引发中风。我们知道血压高之后，这个压力对血管壁的这个强烈的冲击啊，会容易造成一些问题，或者血凝啊，造成一些问题。那为什么说一个尿酸高可能也会和中风，画成等号，或者说取得一些联系？
1: 因为尿酸高它也是属于代谢方面，
0: 起来会更难。
1: 对对，
0: 一说到夏天容易发生痛风，我以为郭主任第一个要讲说因为夏天天热大家喝水少了所以容易发生痛风，原来
1: 喝水少也是一个

0: 重要的原因，
1: 也是个原因。但排在第一位，我们还是有一个建议的。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判断，就是他这个突然一下又发生了痛风，然后甚至他觉得比之前还要厉害，那么和他的饮食可能关系大吗？或者说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0: 他如果就是他在控制饮食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要查血尿酸。比如说饮食控制了一两个月之后，应该查一下血尿酸。因为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他是因为饮食的原因，他的代谢他的排泄是正常的，但是他因为饮食的原因，所以血尿酸有一点高。那么你饮食控制之后呢，他是血尿酸可以降到正常。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不光是饮食的问题啊，他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先天代谢的原因啊，我就是尿酸排泄，我就是这个排泄就是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我喝水少了啊，或者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吹空调啊，受凉了，它都会诱发痛风。所以呢这个他在这个饮食控制之后呢，应该还是查一个血尿酸。如果通过饮食控制血尿酸仍然高，那他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帮助。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也一直想问的，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郭主任讲到了，很多患者直接一开门就说，主任我发痛风了啊。那这些说我发痛风的人，真的就全部真的是因为痛风到这来就诊的吗？咱们痛风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诊断的标准或者一个数据？
0: 我们痛风呢一般是男性是最多的。因为女性呢，她在没有绝经的时候，她是有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就是女性没有绝经的时候基本上是非常少发痛风的。所以你看痛风一般都是中期。
1: 什么样的检查来明确？
0: 她的两个膝盖她可以拍一个X 片，就普通的膝关节的 X 片。手关节的话可以做一个超声。
1: 就可以做进一步的这个明确了哈。好的。好，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是痛风的高危人群？
0: 痛风的高危人群就是中青年的男性。中青年男性喜欢喝酒的，喜欢有应酬比较多的饮食不控制的长期这个肥甘厚腻的饮食的这种就比较多。然后还有就是超重的，肥胖的。还有呢，就是得过痛风的，或者家里面有人这个有尿酸高的，就是我们讲有这种家族史的。还有很多像亚健康的，熬夜啊，久坐不动啊，这种亚健康的人群这些它都是一个高发的这个高危人群
1: 啊。这个疾病青睐年轻的人，中青年的人，反倒不是咱们老年人群的一个。
0: 在几天之内血尿酸就能看见明显的下降但是呢，有些人说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血尿酸正常了，我就把药停掉，但是一停药它就又反跳上去了。所以我们是要建议长期服药。那等血尿酸慢慢稳定了呢，你可以慢慢减量。比如说有些朋友一天吃一片，那我看能不能减到一天半片或者我隔天半片这样来进行长期维持。
1: 能不能用中药的办法去调理？
0: 中药办法呢，中药我们是要长期是可以调理的当然对于一些血尿酸轻中度升高的患者，我们是可以通过中药调理的如果血尿酸重度的升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七八百六七百七八百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中西结合的一个治疗。
1: 好，好，那今天咱们的访谈呢就到这儿。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郭主任给做个小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痛风的发生？郭主任，
0: 因为痛风的发生呢，它是和你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作息、饮食等等的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要预防痛风的发作呢，那还是要控制好我们的体重。控制好我们的饮食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就能够很好的预防痛风的发作。
1: 最后要请郭主任留下您的专家门诊时间。
0: 好的，我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周四，每周四上午在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病科。
1: 好，每周四的上午。

0: 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科副主任郭云科副主任中医师，门诊时间是在每周四的上午啊。郭主任比较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的风湿病以及风湿性疑难病症，所以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咱们挂郭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病科郭云科主任做客名医座堂，郭主任，谢谢您。
1: 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1: 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血管的痉挛。在偏头疼发生的时候哈，除了现代医学的药物治疗之外啊，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咱们中医的针灸治疗，不妨可以试一试。好，最后呢，教大家一个啊偏头疼的日常调护。分为五个部分啊，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和过度的劳累，调节情绪，学会释放压力，保持心情舒畅，避免大怒和长期的郁结。第三个呢，是科学饮食，要减少一些食物的摄入了啊，比如说巧克力啊、奶酪、腌制食品，还有酒精，尤其是红酒以及咖啡因的摄入。适度的运动，练习太极拳、八段锦啊、瑜伽等等柔和的运动，调和气血，还有呢避风寒，注意头部保暖，出汗之后避免直接吹空调或者吹冷风。偏头疼呢，建议大家哈，不能忍忍就好，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认识和管理啊，借助针灸这样的中医特色疗法，这个就叫做黄斑变性。这两种眼部疾病目前都是属于不可逆的损伤，所以今天在阳光下让你的眼睛裸奔的每一分钟，那都是给未来的眼睛埋下了非常可怕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啊，正在户外工作的人群，尤其是长时间逗留的朋友们，有的朋友们把这个面部啊遮挡得非常严实，但是你看只有眼睛暴露在外面啊，其实这个时候如果长期在外面在这个太阳下的话，其实对眼睛的伤害还是很大的。说几个防晒的误区啊，看看你有没有过啊。第一个误区呢，就是阴天的时候不用给眼睛防晒，云层能够挡住可见光，但是挡不住大部分的紫外线。在阴天户外待上一整天，眼睛受到的 UVA 啊，就是长波紫外线照射，几乎和晴天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关键是啊，你觉得不刺眼，连眯眼的自我保护动作都放弃了，那这样呢反而让眼部暴露在更多的紫外线下。第二个呢，就是觉得待在车里挺安全的啊，车子前挡风玻璃是夹层材质，能够阻挡大部分的紫外线，但是侧窗和后窗大都是普通的钢化玻璃，那对于 UVA 就是这种长波的紫外线啊，它的阻挡率其实是明显下降的，长时间靠窗乘坐，眼部依然会受到持续的紫外线的照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镜片的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这个呢其实是最危险的误解。一副没有 UV 防护镀膜的深色墨镜只会挡住可见光，让瞳孔自然放大，结果呢就会让更多的紫外线长驱直入，伤害程度啊甚至比不戴墨镜还要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看看你的墨镜有没有那层 UV 防护镀层，镜片颜色深浅跟防不防紫外线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哈，因为这两天的紫外线强度还是很高的啊，天气很晴朗，有一些重灾区的人群大家也要对对号，比如说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啊，这个时候他们的晶状体非常清澈，紫外线穿透率是成人的数倍。还有呢，就是户外长期工作的朋友，比如说交警啊、建筑工人呐、农民呐、等等，这种长期暴露在日光下的人群啊。再有呢，就是浅色瞳孔啊，浅色瞳孔的人，虹膜色素少，对光线的过滤能力相对会比较弱。再有就是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人，如果植入的人工晶体不带 UV 防护，那眼底暴露在

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史艳艳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马上就开学了啊，跟大家来讲讲开学综合征我们如何来破解啊，欢迎各位收听和参与。线下回听名医座谈，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面搜索主播号神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另外呢，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579啊，我们每一天的节目的预告啊都会发在群里。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啊，需要帮助的也好，好的意见和建议啊，也欢迎留给我们啊。非常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

0: 四大场景，十项承诺，一个电话，专业工程师为您送到家。移动爱家，让服务更有温度。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通知到每位听众朋友。为了让肠道不舒服、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
3: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
4: 乐器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

0: 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三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
1: 以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1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
2: 市上新投入，依托高新区完善的新能源产业链优势，
3: 拓展市场，扩大产能。数据显示，1到7月，全省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半年收窄0.9个百分点。江苏省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处副处长张丽：
4: 31个行业大类中， 有17个行业投资同比增长， 增长面 54.8%， 占制造业投资比重前10的行业中， 有5个实现正增长， 其中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合计上拉制造业投资 1.8个百分点。
3: 此外，部分基础设施领域投资较快增长，1到7月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 6.8%， 16个基础设施行业8增8降，其中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上运输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业投资增长迅猛，合计拉动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5个百分点。
5: 作为国家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新型电网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形成主配微协同运行的电网体系。近年以来，江苏积极谋划新型电网建设。日前，江苏首个一键多用光储充冷乡村微电网示范项目在南通通州区建成投运。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和南通台的报道。
6: 车棚既能充电又能发电，冷库屋顶也能种光伏，这样的场景正在成为现实。所幸南通通州区东平村果蔬加工基地一排崭新的充电车棚格外显眼。和普通车棚不同，它的顶部和背面铺满了光伏发电板，为果蔬运输车辆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今年东平村被列为国家能源局3个EP建设和村镇微能网建设在江苏的首批试点村。光储充冷微电网项目充分利用冷库屋顶
7: 车棚底部和垂直立面安装了约3000平方米的光伏发电板，项目开发负责人陶小龙。我们目前一期已经上了大概是交流车280个千瓦，直流车在300来个千瓦，每年发电量大概在32万度电，对应的减排呢在186吨每年。
6: 据了解，项目还配备了储能柜和车网互动装置，白天储存富余的光伏电力，晚上在用电高峰时段再释放出来，参与电网柔性调节，让每一度绿电都不浪费。目前发电量大约只能满足基地日常用电需求的三成，未来该项目还将进一步激活闲置土地空间，打造零碳农产品加工中心，建设主干道光伏绿色长廊，远期规划光伏组件总容量将达到1260千瓦。
8: 南通通州区东社供电所台区经理李兴：针对地区电网薄弱点，结合配电网升级改造，提升新能源供电的外送能力，按照用能规模、屋顶面积、负荷特性分类建档，定制一起一侧供能方案，提前布局微电网和虚拟电厂聚合响应资源，确保乡村经济走上绿色发展快车道。
9: 截至目前，南通围绕输电主干网、电网侧调节资源、海上风光汇流组网、分布式光伏并网等领域前瞻谋划项目储备，共梳理项目105个，总投资654亿元，约占全省新型电网领域总投资13%。昨晚，第10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在常熟开幕。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卢应川、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副省长沈建荣共同启动展演。开幕演出为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华罗庚艺术团创排的儿童剧《和画教授谈心》。该剧自去年6月首演至今已完成61场巡演，收获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此次展演将持续到9月8号，13部涵盖话剧、戏曲、木偶剧、音乐剧等门类的少儿题材佳作将轮番登台，集中展示近年全国儿童戏剧创。

0: 创作成果，每部剧目演出后即召开专题点评会，以一剧一评的机制推动创作提升。除常熟主会场线下演出外，云剧场线上展播同步开启，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展演期间还将举办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舞台转化专题会议和全国儿童戏剧发展座谈会，组织主创专家和青年演员走进校园社区乡村，开设公益戏剧课堂，举办海报巡展。此外，展演还融入我省水运江苏乐游意夏暑期演艺促消费活动。暑期以来，全省各大剧院已推出音乐、舞蹈、戏剧以及沉浸式演出800余场。
1: 8月25号至26号，全省新时代党管武装专题研究班在南京举办。研究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着力强化军地协同，凝聚军地合力，压实各级责任，推动党管武装制度落地见效，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出席活动，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张国成做开班动员。张国成指出，举办此次专题研究班是贯彻强军思想、坚定政治引领的重要举措，是攻坚百年目标、推动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强化国防观念、夯实思想根基的现实需要，是锤炼过硬本领、提升履职能力的有效途径。要聚焦中心任务，坚决扛起使命责任，各级必须落实好人民武装工作的四项主要任务，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推动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建强现代民兵力量体系，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四项制度机制及军地双向兼职制度、地方党委义军制度、学习培训制度、请示报告和述职制度，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军事机关和基层人民武装部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要凝聚军地合力，推动军地需求统合、资源聚合、能力融合，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贡献江苏智慧和力量。此次专题研究班是全国省级层面首家举办的党管武装专题培训，由省委组织部、省国动办、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举办。
0: 连日来，我省持续水晶天模式，不过晴热天气即将迎来转折。台风沙德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在浙江台州到福建宁德间登陆。根据台风的登陆位置和未来移动路径，也将对我省的沿江苏南地区带来风雨影响。详情来听记者江奇慧的介绍。
3: 不少小伙伴感受到立秋之后天空仿佛一下子就打开了，感觉更蓝更开阔。然而台风啊并没有消停，根据台风最新路径，沙德尔预计将会在8月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台州到福建宁德登陆，届时江苏也会受到外围影响，风力有所增大。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梅说，
4: 根据台风登陆位置和未来移动的路径，27号到28号江苏将受其外围影响，沿江苏南地区呢风力相对比较大，最大风力路上将会有5到7级，南通海区呢将会有6到8级，并伴有弱的降水。
3: 同时29到31号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的共同影响，淮河以南地区的降水会逐渐增多。刘梅，
4: 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将会有持续的降雨，因能量和热力条件相对比较好，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在这期间的降水还可能呈现出点强面弱的这个特点，后期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台风萨德尔的最新动态及可能对江苏的风雨影响。
3: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有台风生成，七月到九月也是台风的活跃季。在我国八月台风生成的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均居于全年首位，其中在八月台风最爱扎堆登陆在华南地区。1949年到2025年南方地区从海南到江苏均有涉及，北方则能够抵达山东辽宁一带，其中广东是台风最爱登陆的地方，登陆次数高达47次，福建紧随其后，共有39次。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5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33，等级是
5: 很多成绩已经接近或超过实体真人的成绩了。明年一定还会有更快的技术出现，未来的机器人应用的行业。

0: 行业也会越来越多。
1: 开学倒计时，我省各地多举措施。
2: 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3: 因为打电话的时候一边哭着一边说嘛，因为这个班我也很清楚，这个老师的爱人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他们是今年上半年结婚的，班级的孩子就曾经为这个安老师通过视频的这种方式送上过祝福，一定是用孩子能听得懂的话，就所以就转化成了就是一年级的小弟弟妹妹们更需要他，他作为一个三年级的哥哥姐姐更应该坚强一些。安老师不带三年级到一年级了，去启蒙更多的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那也同样会有更新的老师来接手安老师的班，也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同学们一起共同快乐的成长。
2: 两分多钟的沟通，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故事走红后，不少网友留言感慨，教书育人具象化了，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而在朱永刚看来，这通意外走红的电话只是他10年校园日常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件小事。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整整10年，几乎每天他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平时还会给多个班级上活动性课程，大课间校园里随处可见他和孩子们打招呼玩在一起的身影。朱永刚说，时常会有孩子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和孩子们交流，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3: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
1: 与这种无翅原始昆虫曾经历漫长的半水生两栖过渡阶段，该成果还串联起早期昆虫演化谱系，为解开昆虫起源登陆之谜提供了重要依据。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大家好，我叫李英，是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医生，也是一位无偿献血志愿者。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资源，身为医生，我更能感受到血液的珍贵。献血既能促进自身血液新陈代谢，也能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今年我们医院组织了2次医务人员献血，看到身体
6: 价购周六茶咖一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新闻聚合在这里，
8: 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权，民进党当局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已经谋独的本质。
9: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
10: 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药价进行拿捏。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更
4: 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 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

0: 保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是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据央视新闻消息，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灾情发生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于当天赶赴灾害现场，并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另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
1: 比较好，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在这期间的降水还可能呈现出点强面弱的这个特点，后期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台风萨德尔的最新动态及可能对江苏的风雨影响。
2: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有台风生成，七月到九月也是台风的活跃季。在我国，八月台风生成的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均居于全年首位。其中在八月，台风最爱扎堆登陆在华南地区。1949年到2025年，南方地区从海南到江苏均有涉及，北方则能够抵达山东、辽宁一带。其中广东是台风最爱登陆的地方，登陆次数高达47次，福建紧随其后，共有39次。
0: 另外，受到这次台风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我们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的出行安全，计划对8月27号、28号的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8月27号到29号的杭深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的部分时段途经列车，会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一声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4: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现这封道歉信含有 AI 生成的痕迹，这一发现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很多网友都觉得说，德芙品牌诚意不足，没有正视问题，只是敷衍了事，对于这个品牌的好感度大幅下滑。
3: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搭把手，这也让我平凡的人生因此而有了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此，我想对大家

0: 大家说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就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条生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暖。
1: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

0: 体验活动最晚是到月底全部结束，大家可以趁着现在只有8.8元的体验价来试试看。400-100-7897 400-100-7897。昨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推荐了我们新闻早高峰早有新意给大家筛选出来的八月的第一口鲜啊，来自浙江舟山的梭子蟹，受到了非常多朋友的喜爱啊。那今天也是跟各位再介绍一下，如果呢您还没有成为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的粉丝，请大家来加入我们啊。加入的方式呢，先说一下，就是您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就一个字，早晨的早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收到一张专属的海报啊。这个海报上呢就会有这个二维码啊，大家扫码添加我们早有心意的小助手，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呀，售后咨询啊，小助手都是为大家可以一一解答的。如果您已经加过我们，成为我们的粉丝的话，加了我们这个企业微信早有心意，那么您只要在微信里搜索一下早有心意就可以找到它了啊。对话框里您可以直接跟这个小助手提出需求啊啊，您说我听说你们现在有这个梭子蟹啊，实现的梭子蟹，你跟他讲，他会把链接给您的哈。那这个昨天跟大家介绍的说这个梭子蟹，我们为大家选到的市面上的这个梭子蟹呢，是来自东海的限定美味，是正宗的浙江舟山野生梭子蟹。你看这前边有很多的定语，舟山的，来自正宗的舟山海域的，而且是野生的梭子蟹啊。既然我们要吃海鲜，然后呢您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早有心意的小助手，进入到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给大家有更多的选择，都可以向小助手去咨询。如果您还没有添加我们粉丝的话呢，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个10元的新客券啊，大家是可以领取的。另外关于梭子蟹的各种烹饪方法，你说我不想清蒸，我还想有其他的做法啊，我们也专门录制的这个视频提供给大家，你也可以看一看，跟着做其实很简单啊，十几分钟就可以有一盘大盘海鲜餐端上桌了啊。如果您是老粉的话，您就直接跟小助手要梭子蟹的链接就可以了，尝尝这口鲜。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
0: 6-27度，其他地区23-24度。再来说下南京。今天多云，25-34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34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34度。你看，从目前的预报上来看，未来这个今明后三天的气温啊，还是会偏高的，最高气温还是会偏高的。在30号开始，在周末的时候，气温开始会有逐步的回落，而且这几天如果有雨，报的都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这个降水可能会呈现的是点强面弱的特点。但是还是建议各位出门的时候还是把一把伞啊、雨具啊随身携带好，以防万一。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部分，我们来聚焦到幼儿师范的专科学校来培养开办养老专业，培养养老人才的事情。
2: 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他们是今年上半年结婚的，班级的孩子就曾经为这个安老师通过视频的这种方式送上过祝福，一定是用孩子能听得懂的话，就所以就转化成了就是一年级的小弟弟妹妹们更需要他，他作为一个3年级的哥哥姐姐更应该坚强一些。安老师不带3年级到1年去了，去启蒙更多的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那也同样会有更新的老师来接手安老师的班，也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同学们一起共同快乐。